7月6号在西安，55岁的女工哈女士中午在烤肉店内工作的时候，突然是后仰倒地，送医后呢，确诊是颈骨骨折、多发性大脑挫裂伤，当天呢，也是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垫付20000元的医疗费，家属已自费10余万元。门店经理说，不清楚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也无法联系上公司的负责人。律师表示，事实劳务关系仍可申请认定工伤。近日在广州，申女士和朋友三人乘坐网约车的时候，因为车内有异味请求开窗，被司机以开了空调为由拒绝，并遭言语攻击。10几块钱的车啊，还打出了优越感。随后呢，司机多次猛踩油门急刹，乘客受惊，直到说要报警才停止。申女士投诉后呢，提出吊销司机双证、书面致歉等5项诉求。平台客服回应称，已对涉事司机永久封号，退还车费并赔偿抚慰金，但吊销双证、书面致歉诉求不在平台权限内，已记录上报。这个平台这一点说的没错，他确实没有权利吊销双证，他能做的封号、永久封号啊，这个退还车费并赔偿抚慰金，这个应该是平台已经能够做的这些事情啊，所有的项目了。相信大家啊，就多多少少都了解过，但是不希望大家遇到过，就是快递丢件的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赔偿啊？那比如说这一位李女士，她说，把价值12万多元的虫草寄给客户，结果快递在最后一公里给弄丢了，因为没有保价，对方只能按照运费的7倍赔偿他105块钱。后来呢，赔偿提升到了3万元，但他希望快递公司能够按照实际的损失来赔偿。快递公司回应，这3万块钱的赔偿是经过市场核价后给出的方案。其实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啊，什么时候这个快递真的是丢了，这个东西是多少钱就赔多少钱。那本来我就非常信任的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了啊，这东西值多少钱，你就是我不保价你应该赔呀。什么时候多出来个保价呢？最近在福州，2岁的木木跟家人外出游玩，在海边玩沙、玩水、喝凉水、吃冰西瓜。当天晚上的木木出现了发热，体温高达39.5度。接下来的4天依旧是发烧，平均每天要烧2到3次，一天排黄绿色吸护便10余次，最后呢，竟排出了2次鲜红色的水护样便。转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岐山院区急诊之后呢，木木被诊断为鼠寒沙门菌肠炎，经过治疗已经顺利出院了。那医生表示啊，这个夏季呢是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发季节，2岁以内的患儿占绝大多数，多数与进食凉水、食用了冰箱里的食物等不洁饮食史相关，所以呢，该病也被称为冰箱病啊。医生提醒，预防这个冰箱病呢，主要就是注意手口卫生饮食，便前啊，饭前便后要洗手是关键。不吃生食，不要把冰箱当作安全箱，尽快在保鲜期内使用。家用餐具应当清洗干净，尤其是婴儿的奶瓶需要严格消毒。据环球网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美国网红主播贾抗哥前往观看2026年世界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这个比赛，他身穿佛得角的球衣为其加油助威。那阿根廷获胜之后呢，贾抗哥在看台上遭到了部分阿根廷球迷的围堵、起哄和辱骂。环球网援引今日俄罗斯报道说，一名身穿阿根廷队球衣的这个女子高声喊叫说：“去动物园哭吧，滚回家吧。”由于贾抗哥呢是一名黑人，这句话被指带有种族意味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7月5号，据媒体报道说，山东临沂一男子外出一个月啊，工作一个月，他没喂鱼，他
他家里的鱼缸里面养了挺多鱼的啊，那鱼缸里的鱼呢直接就瘦。

脱相了，比如说七八斤的锦鲤只剩下骨架了，那哪是受脱相的，不受没了吗？啊，然后呢有两条马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愿意在家里的鱼缸里面养马口。马口这不我们钓的鱼吗？但是这个马口呢它很肥，可能是吃了锦鲤的肉，所以它很肥。好了，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谢谢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

0: 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12、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13、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贺之。子曰：文莫无由人也，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子曰：若圣与人，则无其感，亦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为弟子不能学也。
0: 孔子与人一起唱歌，如唱得好，必定让人再唱一遍，然后和他一同唱。孔子说，就书本上的学问而言，大概我与别人差不多，但身体力行地做一个君子，我还没有达到。孔子说，若说圣于人，我怎么敢当？我只是学习工作从不厌烦，教诲别人从不疲倦，可说就是如此罢了。公西华说，这正是我们弟子学不到的。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0: 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6: 98.5
5: FM
3: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0: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呢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8号是晴到多云，27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9号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增强至阵风8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天悦蓝岛、台南湾甜美澳沙滩上，遮阳伞如彩云铺展，游客以伞听风，闲看海天。碧海蓝天上，快艇破浪疾驰，笑声和浪花交织，一幅和谐的滨海画卷铺展开来。近日，来自安徽的游客张安正刚从摩托艇上跃下，满脸兴奋。负责运营这些海上项目的是沧海村村民魏雄，他感慨道：“现在所有项目都很规范，收入也比以前稳定多了。”游客的畅快体验与村民的踏实获得感，正是实验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深耕井村融合发展实践的生动写照。曾几何时，这片碧海银滩因缺乏统一规划，村民陷入无序经营、收益微薄的困境。转机源于井村融合的创新探索，通过国有景区平台加村经合社加村民的三方共建、利益共享的机制，持续盘活滨海沙滩、近海水域等乡村资源，让村集体和村民吃上旅游饭，走出一条景区停滞、乡村增收的双向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台南湾旅游服务中心景区综合主管高梅兰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持续扩容合作版图，丰富游玩业态，在甜美澳、远荡澳沙滩扩大遮阳伞经营规模，满足游客的使用需求。水上游玩板块提质升级，在原有快艇、摩托艇基础上，新增无动力帆船、水上飞人项目，丰富滨海游玩体验。同时，景区合作版图再拓展，与湖南村达成合作，落地大北澳摩托艇、快艇水上项目与沙滩遮阳伞休闲业态，进一步拓宽村集体的增收渠道。景村融合的成色最终体现在群众口袋的厚度，景区保洁、安保、项目运营等岗位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推动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截至到2026年的7月份，已累计带动500余名村民稳定就业。同时，通过水上运动、沙滩休闲、集市等项目分红，沧海村、大错矶村等多个合作村集体年均增收数十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不只是台南湾，近年来呢，实验区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参与、村民受益的原则，将井村融合模式向龙王头、长江澳、仙人井等重点景区全域拓展。截至目前，已与仙霞、盐田、东美、关山等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村井村合作协议12份，共同运营乡村振兴集市、水上运动、井村联廊等特色业态，实现景区的提质和乡村振兴的同步推进，双向赋能，切实让群众共享到文旅的发展红利。那么在业态丰富的同时，景村硬件和服务同步跃升，升级改造厕所、淋浴房、标志标牌等配套设施，推进有步道改造、封闭管理等工程，全面补齐软硬件短板，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旅游市场的秩序整治，解决无序摆摊、违规载客、乱堆乱放等问题，景区品质和乡村环境实现双提升。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实验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沙滩上的有序、项目里的分红、村民脸上的笑颜。未来实验区将持续推动景村一体化工程向纵深推进，不断扩大合作半径，推动乡村机理与景区生业态的深度融合，绘就更多的村美民富、景万人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近日，海潭片区管理局牵头联动实验区海鱼支队、平潭海警局等执法力量，开展海上违规鱼排专项整治行动。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共出动25名执法人员、4艘的执法船舶，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海域，开展精准排查整治。行动当天，执法队伍深入关江村海域，针对辖区内违规开展夜间海钓、私自载客营运的海上鱼排和海上载客船舶进行集中查处，依法对涉事违规设施实施脱离处置，有效清除各类海上安全隐患，严厉震慑海上违法违规作业行为。下一步，海潭片区将持续深化联勤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海域巡查管控，始终保持海上执法高压态势，对发现的违规行为那坚持零容忍，确保海上安全稳定，持续优化滨海旅游环境。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今年端午节的时候，一场主题诗会在金井镇龙海村的义龙书院举办。现场文学爱好者们围绕蓝岛风光、龙海人文、非遗传承等主题诵读原创诗作，古筝旋律旋转穿插其间，氛围热烈。这是龙海村通过常态化文化活动厚植乡村底蕴，推动乡村振兴的缩影。近年来，龙海村党总支以阅读小镇为特色 IP， 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先后建成义龙书院、大王山阅读公园等项目，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走出了一条兼具海岛特色与田园风情的乡村振兴之路。日前，龙海村党总支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龙海村的破局之路源于龙海村党总支的牵头统筹谋划。几年前，面对基础薄弱、产业零散的发展困境，龙海村党总支牵头召集全体党员反复研讨，最终达成共识，先夯实基础，再谋特色升级。村两委将乡村振兴的首笔专项资金投向了基础设施升级，率先探索设施农业发展路径，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盘活村民手中零散的闲置土地，面向市场招引优质农业企业落地。这样一来，村民既能够拿租金，又能够就近务工来赚取工资，村集体收入也实现了稳步增长。龙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华说道，他们引进企业建成玫瑰花种植深加工、航天育种果蔬科普等特色产业基地，开发玫瑰系列产品、特色果蔬等农产品，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如今家家户户都参与到产业发展过程中来，正是这份实打实的收益让村党总支赢得了全村的信任。依托前期积累，龙海村进一步锚定阅读小镇的特色 IP， 开启农文旅融合升级之路。村里先后与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共建阅读驿站，承办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与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写生、创作、创业、休闲、修养四大基地，与福建福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合作，践行一挂牌、二搭毯。在采访当中，不少村民表示，党组织是真的在替我们办实事。面对全省先进的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龙海村的党员们没有停下脚步，大家表示接下来还要继续攥紧党建这个主心骨，带着全村人接着往前闯，让龙海村的日子过得比现在更红火。蝉鸣声声，海风阵阵，暑假如约而至。蓝岛少年们走出校园，开启了各自独特的度假方式。有的孩子分担父母压力，体验父母工作的辛劳；有的孩子随父母出海垂钓，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放松自我；有的孩子则捧起一本本书籍，在字里行间探寻世界。清晨搭乘轮船出海垂钓，浪花纷涌间身心随海风舒展，傍晚漫步南摩澳沙滩，在礁石缝隙间与赶海的乐趣撞个满怀。夏日蓝岛风光正好，也藏着属于孩子们的夏日惊喜。平潭澳前小学学生林俊毅与妈妈一同出海钓鱼，对他来说，这不仅能够放松身心，更是一次对专注力的练习。
参加兴趣班学习也是许多家庭暑假计划中的重要内容。傍晚，平潭城东小学学生呢，也是走进书法兴趣班，拨开宣纸，取出毛笔，静待课程开始。老师示范当天所学的字体后，他开始一笔一画地练习起来。平潭实验小学学生王佳慧的家中，她正和妹妹各自捧着一本《西游记》读得入神。她说啊，上学期发现自己看图写画比较弱，想趁着暑假多读读书。她还说道，爸爸呢还会和他们读完后讲《西游记》的故事，再带着问题去看同名电视剧，这样能够让他对书中的内容印象更深，假期生活也更加充实。与此同时呢，许多高三毕业生趁着这段空档来学车考驾照。驾校的训练场上，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高三毕业生刘金果正坐在驾驶室上练习侧方位停车，教练坐在一旁耐心指导。那他说到，考驾照只是假期计划的第一步，之后呢，打算去游泳、做家教，放松自我的同时，还是要保持不断学习的状态，让假期过得更有意义。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开门，请放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是王菲带来的《流年》。这首歌啊，乍一听名字啊，很多朋友觉得很陌生，实际上您听王菲一唱，您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首歌啊。

没错，肯定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这首歌呢是八七狂热那盘磁带的主打歌《路灯下的小姑娘》，演唱者呢是邓婕妤。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啊，我要为您准备一首特别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命运不是碌碌》。怎么样，有段时间没听了吧？这首歌呢是维维和徐沛东老师合作为电视剧《碌碌女人和井》专门制作的片头曲。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6: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孟庭苇带来的《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前段时间情人节的时候，这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又再度的爆火了。许多看着别人成双入对的单身的年轻人，默默的边走边唱《没有情人的情人节》。你还甭说，这也成了一道

到合适的演唱者。有一天呢，工作人员无意中发现演员江山，他的声音呢特别适合唱这首歌，于是呢就把江山请来了。一进录音棚一唱，嘿，简直是天作之合，一唱成功。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平
1: 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3集。晨雾渐渐地散去了，阳光洒了下来，可见度极好。担任裁判的芬兰维和观察员团的军官们戴着蓝色的头盔或者蓝色贝雷帽，站在高尔卡海湾的各个角落随意地交谈着。此时各国的记者们在警戒线外扛着摄像机和照相机在准备，各种语言在喧嚣着。何志军和雷克明站在观礼台上的各国军官当中，举起了望远镜，在遥远的海面上，炮艇在游弋着，拉着警戒线，空中有两架直升机在巡逻，救护队员们穿着潜水服，背着氧气瓶，抱着头盔，坐在直升机打开的舱门口，随时准备跳入海中救人。电台的信号在空中穿梭着，一双双各种颜色的眼睛在注视着平静的海湾。
6: 看来模拟水雷的密度比我们集训的时候要大，他们给各国的比赛资料都是故意降低难度的，就是为了考验各国队员的应变能力啊。
7: 是啊，我想啊，后面肯定还有变数啊。
5: 两发红色的信号弹打起来，观众们一片喧哗。30多艘橡皮艇出现在海面上，不时有小组碰到了模拟的水雷，彩色染料炸开，弄了他们一身。芬兰的裁判手里在无情地扣分，观众们也在惊呼。第一个靠岸的是一个东欧国家的伞兵突击队，他们在机枪的扫射下绕过炸点，完成了规定的战术动作，在观众的掌声当中向纵深的丛林挺进，不一会儿便消失了。
8: 注意炸点！
5: 张雷高喊着翻身下水，在栖息的水中和刘小飞等拉着橡皮艇靠岸。何志军的望远镜追随着他们，心里有些欣慰。接着是另外两个国家的代表队，陈勇小组的橡皮艇在浪中打了个转，这个时候才调整过来方向上岸。身手敏捷的各国特种兵们在炸点和机枪的围剿当中完成了抢滩登陆，陈勇带着自己的三个兵迅速通过炸点进入纵深。
6: 去避点吧，我们开车过去，他们就得钻林子喽。
5: 何志军神色严肃，放下了望远镜，他匆匆下了观礼台，走向了吉普车。

0: 织了将近900名熟悉地形的爱沙尼亚边防军，几乎每100米就有一个班的兵力在搜索，不时的有选手落入重围，被撕掉胸条。一组选手顽强地跑着，被后面追兵追到小路上，迎面飞来一枪托。第一个选手被击中面部，仰面栽倒。身披插满杂草的伪装的几名爱沙尼亚特种兵从灌木丛中钻出来，面部的油彩里面两只眼睛在闪光。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这组选手不得不放弃抵抗，任凭扣分。军犬吐着舌头在搜索着水塘边上的草丛，爱沙尼亚边防军士兵拿着 AK-74 步枪在互相叫喊着，他们在水塘边上发现了脚印。嘈杂的叫嚷声中，一个军官指着上山的小路，爱军士兵跟着他跑过去，直到彻底安静下来，平静的水塘才出现细密的水纹。芦苇杆轻轻从水里起来了，露出刘小飞画满迷彩伪装油彩和黑白分明的眼睛。他混在芦苇丛里面，确定周围都安静了，才轻轻地用手撩撩水面。张雷和其余的两个学员嘴里叼着芦苇杆，从水塘里面露出脑袋，钻到芦苇丛里面，小心地趴下。刘小飞用手语告诉他很安全，张雷拿着步枪挥挥手，示意他探路。刘小飞戴上湿透的奔尼帽起身，低姿地钻到芦苇丛边上。当他确定周围确实没有动静的时候，以最快的速度嗖嗖嗖地钻进对面的密林。其余的三个中国选手紧跟着他钻入密林。
1: 陈勇带着自己的小组疯狂地跑过开阔地，后面十几名爱沙尼亚的边防军拉着枪栓，打着空包弹子狂追着。张雷在远处看见了，用手语示意大家准备，随即四支自动步枪对天射击，枪声和爱军装备的 AK-74 自动步枪明显的不同。追逐陈勇的爱军被吸引了，叫喊着往这边跑来。张雷带着自己的组员撒丫子就跑，陈勇带着小组钻进密林。对面草丛里面站出来几个爱沙尼亚特种兵，叫喊着用步枪比划他们举手。
2: 规则没有说不许打人吗？
3: 没说。
2: 那就好。
1: 陈勇二话不说，快跑几步，一脚踢在右侧的树上，弹跳起来，在空中一个利索的龙摆尾，两个爱沙尼亚特种兵捂着脸就倒下了。剩下的三个围上来，陈勇干净利落，逮着哪儿卸哪儿，拖着下巴的一个，扶着膀子的一个，还有一个抱着右脚腕子就倒下了。
2: 跑跑跑，快点跑！
1: 陈勇对目瞪口呆的队员们大声地叫喊，他们迅速地钻进了林子。
0: 此时在 B 控制点等待选手们完成第一站出来的何志军和雷克明惊讶地看见五个爱军假想敌被抬在担架上出来，扶着膀子拖着下巴什么的在哀嚎，二人相对苦笑。爱军的医生很着急，看了这个看那个，束手无策，不知道是什么怪病。何志军对翻译苦笑：
4: 哎呀，没办法啊，你去告诉他，看看附近的镇子上有没有能治跌打的中医，最好请来跟随比赛的全过程。我看呢，还要有受伤的。
5: 和尚给逼急喽。
0: 直升机在空中盘旋着，紧紧跟着张雷小组在丛林狂奔。刘小飞双手持枪跳过一棵倒在地上的腐烂的树，他刚刚落地，树上跳下来一个人影，直接就给他扑倒了。张雷逾越过来，撞到这个从天而

0: 将的爱沙尼亚特种兵随即从树上和旁边的草丛跳起十几个隐藏很好的爱沙尼亚特种兵，步枪都上了栓，枪口从不同角度顶住了四名中国队员的脑袋。眼睛冒火的张雷，他们只能看着自己的胸条被撕掉一块。
1: 走吧，
0: 带队的军官挥挥步枪，四个人又钻进林子。
2: 再死几次，我们就要被淘汰了。
0: 天上直升机又在盘旋，
2: 我走。
0: 直升机就在头顶盘旋，大绳抛下来，几个爱沙尼亚特种兵滑降下来，在树林搜索着。
2: 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不然不会跟这么紧，一定有跟踪信号。
0: 张雷看着大家，眼睛落在四人手腕上的电子表上。
2: 不会吧，这是大赛提供的呼救手表啊，让我们顶不住的时候求救的，不应该有问题啊。
3: 是呼救用的，但是平时也会有信号传出去，我上学前当过通信兵。
0: 张雷摘下手表思索着。爱沙尼亚特种兵们搜索到了他们刚才的位置，信号跟踪器的反应加强了。带队军官举起右手，大家一起喊着扑向一个灌木丛。冲进去以后发现没有人影，只有四个放在地上的呼救手表，中间是一个闪亮的中国陆军军徽。带兵军官倒吸一口冷气，拿起电台呼叫：
4: 总部，眼镜蛇四号呼叫，中国代表队有一个小组丢弃了呼叫器，我再重复一遍，中国代表队有一个小组丢弃了呼救器，他们在爱沙尼亚最原始最恶劣的森林里丢弃了呼叫器，他们放弃了任何呼救的可能性，他们就是死在里面也不打算向我们求救了。
0: 他的目光转向密集的险象环生的丛林，脸上充满了恐惧。
5: 总部命令，总部命令，请你们返回，请你们返回。
6: 齐膝深的冰水一脚踩下去透心的凉，董强咬着牙往前探着，用一根粗树枝试着沼泽的坚硬程度。在他的身后，陈勇、林瑞和田小牛都手持步枪，低姿对着各自的方向。
7: 第一小组没有动静了，是不是被淘汰了？
8: 就是剩下一个人，爬也得爬到终点。
6: 董强滑了一下，树枝一撑就下去了。他急忙站直了，看着树枝被沼泽吞噬进去，回头苦笑。
1: 不能走啊，
2: 哎呦天，树枝都立不住，我们人更过不去了。
8: 这种地方才没伏兵呢，想不扣分就只能从这走。
6: 林瑞一把拉住他，
7: 过不去的。
8: 田小牛放警戒线，
9: 是
8: 看树枝子做木牌，把装备放在木牌上，我们拉过去。
6: 田小牛拿起步枪跑入丛林，林瑞苦笑着拔出了开山刀开始砍树。
7: 刚才我都多余说了，
0: 此时张雷正带着自己的小组沿着小溪涉水前进，这样可以防止军犬的追踪。水冷刺骨，每个队员的嘴唇都发紫。尖兵刘小飞一挥手，大家都趴在水中只露出脑袋。张雷慢慢地涉水过去。
2: 怎么了？河，
0: 一条大河，确实是波浪宽，而且水流湍急。河上有钢架桥，但是桥上有戴着蓝色贝雷帽、穿着棉风衣的裁判们在抽烟说话。显然，从这里走是要扣分的。有几个代表队从河边树林钻出来，疲惫地走上了桥。裁判们在写着什么，看来是扣分。刘小飞捡起一块大石头丢进河里，没什么水花就下去了。
2: 这么深，而且急，没有假想敌。小飞，去问一下，过桥要扣多少分？
0: 刘小飞站起来跑步过去，一个裁判看着他过来，准备在板子上写字儿。
2: 等等，先生，我不是要上桥，我是想知道从这儿过去要扣多少分。
4: 80分。
2: 80分。不能过桥，
10: 我们每被抓一人才扣20分，这过一次桥要80分，等于我们又集体
2: 被俘了一次。

0: 没办法，只能游了。
1: 刘小飞脱衣服，嘴唇还在打冷战，张雷拿出攀登绳给他绑在腰上，拍拍他的肩膀。只穿着短裤的刘小飞一下子就跳入湍急的河流当中，奋力游向对岸。桥上的裁判们有一个惊叫了一声，都凑到桥边看。刘小飞奋力地在河中和湍急的水流挣扎着，不时得躲过上游飘来的木头什么的。其余三名中国特种兵选手站在岸边无声地看着，张雷手里拿着攀登绳。
2: 现在多少度？
3: 地面温度-1度，水里起码是-10度。这帮中国孩子要玩命了。
1: 一棵腐烂的大树树干从上游冲下来，径直扑向正在河里挣扎的刘小飞。刘小飞看见了，他冷静地踩水向对岸游。三个中国特种兵选手也不说话，都是无声地看着。张雷抓紧了手里的绳子，准备不时之需。木头越来越近，裁判们惊叫着要刘小飞躲开，木头横着就扫过来。在木头撞击刘小飞头部的一瞬间，刘小飞敏捷地低头潜下水。裁判们目瞪口呆，有的在胸前画着十字，有的已经摘下了自己的蓝色贝雷帽。突然，一个光头从水里冒出，甩出一头水花。刘小飞已经游到对岸的岸边，抓住了岸边的树杈。
4: 裁判们的掌声雷动，口哨不断。在裁判们的掌声当中，刘小飞把攀登绳固定在岸边的大树上拉紧了。张雷把攀登绳拴在自己这边的大树上，背好背囊，拿出滑翔扣扣在攀登绳上。他快跑几步，双手抓住滑翔扣，就在湍急的大河上空，从攀登绳上如同猴子一样滑了过去。裁判们被中国特种兵的毅力和身手震得目瞪口呆，另外两名队员也滑了过去。刘小飞接过自己的装备和武器，开始穿衣服。
5: 队长，绳子怎么办？
3: 留下吧。
4: 四个人背好装备之后，开始向更纵深的森林挺进。
2: 嘿，男孩，为什么你们不过桥？
6: 80分，我们丢不起。
2: 可是大多数代表队都是宁愿丢弃这80分，也不会从这河里游过去的。
6: 这就是东西方军队的差异。裁判同志，我们的信条是使命重于生命。
2: 在实战当中，你们会丢下这根绳子吗？
7: 不会，我们会砍断绳子，防止追兵。
2: 那为什么要留下呢？
7: 后面还有代表队，他们也需要过河，我想他们也不希望被扣80分。我们走了。
4: 裁判们站在桥头，看着这四个人渐渐地消失，不由得举手敬礼。
1: 四个泥人在沼泽里面跋涉，拖着堆放着背囊和武器的木牌。等他们接触到坚硬的地面，加快了速度。四个人都疲惫地倒在草丛里面，陈勇顽强地拉过来木牌。
8: 赶紧装备好自己，我们还得走路了。
1: 林瑞咬牙脱下军靴，倒出里面的泥巴，还有一只蝎子。
9: 哼，妈的，我说怎么这么疼。
1: 他一把拿起了蝎子，直接就咬断了，揪掉毒钳子塞进嘴里生吃了。
9: 高蛋白，补充下营养，不错。
1: 田小牛咽着唾沫，在自己倒出来的泥巴里找，啥都没有。
10: 牛儿馋了，
1: 董强把枪扔给他。
11: 谁馋了？你才馋了呢。
10: 哎呀，好，我馋了，拿上枪走吧。
1: 四个人刚刚站起来，看见对面笑呵呵站着两个爱沙尼亚的边防军。
12: 奶奶的，
1: 爱沙尼亚边防军走到精疲力尽的中国特种兵跟前，嘟囔了一阵英语。
8: 他们说什么？
9: 他们说很佩服我们的勇

0: 气，这个沼泽没有人赶走，所以他们没有安排什么人看着，就他们俩。
1: 天命啊，准备被扣分吧。
2: 田小牛苦笑着拿出自己的水壶，打开来递给陈勇。
3: 太阳，喝一口吧，暖暖身子好走路。
1: 嘿，小子怎么是二锅头啊？
3: 我自己偷着装的。
2: 陈勇喝了一口长叹，满嘴的酒气。两个爱沙尼亚边防军眼睛就直了，拼命地嗅鼻子。陈勇眼睛一亮，举起水壶。
1: 林瑞，告诉他们都来一口。
4: 是。
2: 林瑞苦笑着翻译，一个爱军士兵就拿过来喝了一口，竖起大拇指。
5: OK
2: 两个兵就开始喝，还抢了起来。
6: 哎，什么，我这也是。
2: 董强急忙递给陈勇，陈勇拿起一满壶酒，对着两个爱军边防军比划起来。
1: 哎，林瑞，来来来，你给我翻译，这个酒 OK， 我们也 OK， 所以酒留给你们 OK， 你们就 OK 了，我们也就 OK 了，大家都 OK。
4: 是。
1: 林瑞，别笑，就这么算。
4: 哎，
2: 林瑞忍住笑，把这个中英文交杂的话翻译过去。
0: 这个酒你们留着喝吧，我们希望可以和你们做朋友。
2: 两个假想敌面面相觑，看看四周。一个爱军接过陈勇手中的酒。
6: 啊，狗狗狗狗。
1: 哎，林勇，他说什么狗？还要狗肉啊？
0: 嗨，走吧，他上咱们走。
2: 四个中国特种兵马上就撒丫子跑开了。
7: 天色擦黑的碧空之点，何志军和雷克明忧心忡忡地看着密林的出口，裁判和记者们都在闲聊等待着，摄像机都提在手里或者放在地上。站在高处的裁判放下了望远镜。
0: 第一组到了。
7: 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哨兵们手拉手站开，拦住激动的记者。裁判们走上前来，后面紧跟着医生和担架兵。何志军和雷克明站在警戒线外，紧张地看着出口。只见四个疲惫的身影出现了，所有的人都眼前一亮。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4集，天色擦黑的碧空之点，何志军和雷克明忧心忡忡地看着密林的出口，裁判和记者们都在闲聊等待着，摄像机都提在手里或者放在地上。站在高处的裁判放下了望远镜，
5: 第一组到了，
4: 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哨兵们手拉手站开，拦住激动的记者。裁判们走上前来，后面紧跟着医生和担架兵。何志军和雷克明站在警戒线外，紧张地看着出口。只见四个疲惫的身影出现了，所有的人都眼前一亮。泥泞的迷彩服已经看不出款式和颜色，他们的脸上也是厚厚的泥巴，枪都横背在肩上，架在背囊上，但是他们黑白分明的眼睛让所有的人都惊呼起来。
6: 陈勇带头，后面是林瑞和董强，田小牛殿后，四个中国特种兵咬着牙奔向碧空之点。医护人员们上来给他们做检查，他们都站着任医护人员检查心脏和脉搏，裁判走到他们面前逐次伸出手指，他们都准确地回答。
7: 陈勇
8: 到，
7: 站好了，摄像机在对着你了。
8: 明白。
6: 陈勇站直了，拉上敞怀的军服，呲着牙笑着对着镜头敬了个礼。
5: 神速的中国军团。
6: 主裁判看着计分板，
5: 神速。
6: 检查完毕的陈勇带着自己的小组穿越记者围成的人墙，冲向公路那边的河流。他们提起一个橡皮艇下水了，动作整齐划一，划桨前进。掌声还没停止，第二个小组也出现了。
9: 这是中国，
10: 这是中国。
6: 浑身湿漉漉的张雷带着自己的组员冲过碧空之点的白线，让医生检查身体。面对镜头，他伸出右手做了个胜利的手势。队员们虽然很疲惫，但是精神状态极佳，都是一嘴白牙的笑着。何志军和雷克明对视笑起来，记者们已经围上了他们。
11: 对不起，我们不接受任何采访。
6: 雷克明将何志军的车门关上，自己也上了车。
7: 走走走走走，去 C 点，这帮小子，去 C 点啊，看看他们什么时候到。
11: 哼，你这个老何。
4: 夜色包裹着低海拔的密林，空气湿度大，温度低。田小牛在树上放哨，他驱赶着困意。陈勇他们三个枕着背囊躺在背风的山石后面休息。突然陈勇的眼睛睁开了，他仔细地听着，一下子坐了起来。
7: 走。
4: 林瑞一个机灵起来抓住步枪。
12: 哪个方向来的？
13: 四面八方。
14: 我没看有人来啊。
13: 这是猎狗，不是军犬。走走走，这个猎狗最难甩。
4: 四个人背起背囊就跑，四面八方的手

0: 突然亮了，嘈杂的人影都出现了。陈勇确定了一个方向，
1: 冲出去。
0: 四个人跟在他后面往密林深处冲，前面又出现了人影。陈勇一枪都打倒，更多的人又冲了出来。他们都是左扑右打，不肯束手就擒。突然，一张网从天上飞了下来，罩住了陈勇。陈勇还想挣扎，网已经收紧了。连瑞踢倒一个冲上来的假想敌，更多的手从背后出来给他按在地上，他被揪起来，随即便看见了董强和田小牛也被抓住。几条猎犬围着几个穿着便装拿着猎枪的老猎人欢快地跑着。
2: 他们雇佣了当地猎人，他们更熟悉地形，猎犬在山地要比军犬好使啊。
0: 四个人都被带到了空地上，追踪部队的爱军步兵团长亲自撕掉了他们的胸条。
3: 抓住你们可真不容易啊！走吧，后面给你们也布下了天罗地网，祝你们好运。
0: 步兵团长挥了挥手，陈勇带着他们无声地跑了。
4: 张雷那边情况也很糟糕，猎犬和老猎人太熟悉地形了，他们疲于奔命，但是两只当地猎犬紧追不舍，军服都被树杈子刮烂了，猎犬却越来越近。
5: 没路了！
4: 张雷到前面一看，是悬崖，悬崖很深，四个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后面的追兵也越来越近，往别的方向跑是已经来不及了。
5: 下！
4: 猎犬追到悬崖边上狂叫着，猎人和追兵追过来，看着万丈悬崖都很吃惊，议论了一会儿，牵着狗走了。现场一片寂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只手啪的从悬崖下面伸出来，抓住了石头的棱角。刘小飞的眼睛露出来，没什么动静了，他吹了两声口哨。四个吊在悬崖上的军人就背着沉重的装备爬上来，在悬崖边上喘气儿。刚才他们下了悬崖，依靠自己顽强的臂力和意志，如同壁虎一般撑住了。
5: 他们冲我们来了，起码一个营的搜查队啊！我靠，又回来了，赶快走！
4: 刘小飞脸色大变，提起枪就跑。四个队员跟兔子一样钻进丛林。C 点控制站，何志军和雷克明看着通报，脸色沉郁。
6: 昨天晚上，两个小组都抓住了三次。成绩下来了，现在是第七和第九，下面是手枪宿舍，看看他们能不能扳回来。他们的手枪打得都不错，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正常发挥。
4: 何志军看着远方的密林，看着正在疲惫的跑向 C 控制站的陈勇小组，向翻译高喊：
2: 快快快快，把我车上的国旗给我拿过来，快点。
4: 不一会儿，翻译把国旗拿了过来，陈勇带着自己的组员跑着，突然他眼前一亮，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控制站的人群上空飘扬，在爱沙尼亚上空飘扬。何志军没有说话，站在自己的车顶挥舞着五星红旗，陈勇的眼睛立即湿润了。
7: 祖国在看着我们，拼了！
8: 祖国，我来了！妈，爷，告诉村里的老民兵们，我代表祖国了。
4: 四个中国特种兵跟疯子一样嗷嗷地叫着，冲过 C 控制站的人群，冲过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下方，冲进更深的密林。何志军还在挥舞着那面国旗，朝霞当中，张雷小组也钻出了密林，浑身被刮烂的军装，满脸被刮伤的稻子，刘小飞的左胳膊抱着急救纱布， 其余的两个队员也都是伤痕累累。
5: 看见没有，我们的国旗，我们不能输，走啊！
4: 四个中国特种兵也是嗷嗷叫着冲过人群。刘小飞拽住路边的一个医生，
5: 狂犬疫苗，快给我打上，我被狗咬了。
1: 你要退出比赛进行观察？
5: 不！
4: 医生的手哆嗦着找不到注射的位置，刘小飞一把抢过针扎在自己的胳膊上，边跑边推，推完了直接就扔掉空的针管，嗷嗷地叫着去追赶自己的队伍。
9: 你给我拿着！
4: 何志军高喊着，把国旗抛向刘小飞。刘小飞跳了起来，接过旗杆，扛着五星红旗追上队伍，旗杆穿过他们四人小组的每一个队员，落在张雷手中。张雷扛着国旗，带着三个队员疯子一样叫着跑向手枪射击场，鲜艳的五星红旗引导着四个浑身泥泞和伤痕累累的中国士兵跑向自己的目的地。所有在场的观众和记者都目瞪口呆。陈勇拔出手枪在检查，他冷冷地看着越跑越近的五星红旗，
10: 这是我们中国陆军特种部队在世界上的第一枪。
4: 他推枪上膛，大步跑向悬挂在悬崖上的两根木头，摇晃的木头上他走得很稳。对于武术功底很深的他来说，这个并不难。他走到中间，出枪瞄准20米外的靶子。陈勇站在摇晃的木头上，左手抓着上面的木头，举枪瞄准。连续五枪，五个 CD 大小的人头靶子落了下来。
10: 就这样打！
4: 陈勇高喊一声过去了。林瑞第二个上去，张雷跑到手枪射击场前，从旗杆上卸下国旗叠好，庄严地放入自己的怀中。他看着自己的队员，刘小飞拔出手枪检查，上膛冲上了木头。
1: 东方的神枪手军团，
4: 主裁判放下望远镜，激动不已。
1: 全部8名队员40枪36中，而且是在这样的疲劳状态下，了不起。
6: 现在陈勇小组总分第4，张雷小组总分第5。
4: 雷克明看着通报，
6: 这个成绩已经可以向总部和军区交代了。
3: 比赛还没有结束啊。
4: 何志军看着远处在进行步枪速射的选手们，
3: 我们不能高兴得太早。
0: 下了夜班的方子君揉着红了的眼睛走向自己的宿舍，此时他的门外正站着一个人，方子君没有注意，径直往里走。
11: 方大夫。
0: 方子君转头看见了是满脸堆笑的萧琴，他退后了一步，脸马上就白了。
11: 是你？你来干什么？方大夫，我是想，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了，你现在给我走，我不想见到你。方大夫，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萧琴追着他上楼。
11: 我不需要，我有事求你，我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0: 方子君面无表情地开着自己的门。
11: 我真的有事求你，你求我？你还要求我干什么？这次你想怎么样？我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这就是你要的答案。你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0: 他进门把门关上。方子君靠在门上喘气，觉得胸闷。
11: 方大夫，我知道你恨我，我本来也没有脸再来见你。我今天是坐了大老远的公车来找你，就是为了向你道歉。
0: 方子君靠在门上闭上眼，眼泪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11: 方大夫，我知道你恨我，我自己也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卑鄙， 我也不可能不让。

0: 让你恨我，这一切都是我亲手造成的，我有罪。
1: 你走。方子君在门里使劲地挤出来这两个字。
0: 你别急，我会走的。我今天来不是让你原谅我，我知道你也不可能原谅我。我对你造成的伤害已经无法弥补了。
1: 方子君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0: 我不配再跟你说话，我很清楚，我自己都恨我自己怎么这么卑鄙。
2: 你走，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0: 方大夫，我只是求你，你不要告诉芳芳我曾经来找过你的事情。我好害怕，我害怕失去芳芳，我害怕失去这个家庭，我有罪，我知道。只要你需要，我可以死，你让我干什么都行。我只求你不要告诉我们家芳芳，不要告诉她，她的母亲是个卑鄙的小人。如果这件事情让她知道，那我就会彻底失去她。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方大夫。你走，你给我走。方大夫，这是一个绝望的母亲最后的请求。方大夫，我求你了，我害怕失去我的女儿，我害怕失去我的家庭。真的，我已经改了，我都改，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要说。
1: 方子君抽泣着看着天花板，头晕目眩。
0: 方大夫，我给你跪下了。
1: 萧晴哭出来，跪在方子君的门口。方子君一惊，打开了门，他看见萧晴跪在地上抽泣着。
0: 方大夫，这是一个绝望的母亲最后的请求。
1: 方子君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萧琴，他无力地靠在门边流着泪。萧琴不敢抬头。
0: 我求求你不要告诉芳芳，你走，你给我马上离开。
3: 我不会告诉她的，
0: 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你走。
1: 萧琴抬起头，满脸的老泪。
0: 方大夫，对不起。
2: 走。
1: 萧琴站起来，迟疑地看着方子君，看着这个悲愤的女人。方子君深呼吸，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3: 不再说第三次。
1: 门关上了。萧琴无力地扶着墙面，慢慢地拖着腿走向楼道。方子君靠在门里，他绝望地哭着，痛楚地哭着，他再也受不了这种心中的压抑。
0: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呀？
1: 他扑在枕头上狂哭起来，床头上关于爱沙尼亚的资料掉了一地。
4: 艾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已进入了最后阶段，终点，何志军和雷克明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出现在地平线上，何志军和雷克明的眼睛立刻一亮。光着膀子的张雷鼻青脸肿，扛着砍下的树枝做成的旗杆，五星红旗在他的头顶飘扬。刘小飞扛着他的枪，另外一个队员扛着他的背囊，
5: 为了祖国冲啊！
4: 张雷用尽自己的力气，四双中国军靴踩在爱沙尼亚的土地上，踩起泥水溅起雨水， 四双年轻的眼睛黑白分明，在已经看不出本来肤色的黄色脸孔上闪烁着永不服输的光芒。四个年轻的中国战士扛着自己的国旗，怒吼着跑向六公里外的终点。张雷光着膀子跑在最前面，浑身的鲜血还在流淌，他张大嘴怒吼着。刘小飞跌倒了，另外一个队员拉他起来，两个人都跌倒了，但是都撑着枪起来了，追赶这面红色的国旗。张雷跌倒了，跪在地上，但是国旗没有倒，跑在他身边的队员接过了国旗挥舞着。张雷爬起来，浑身泥泞，怒吼着接过国旗继续前进。所有的裁判、记者和爱沙尼亚居民都惊讶地看着这个扛着国旗的中国小分队。何志军举起右手敬礼，雷克明举起右手敬礼，主裁判举起右手敬礼，在场的所有军人举起右手敬礼。当张雷冲过终点线，他腿一软，一下子跪下了，国旗却没有倒。他撑着国旗急促地呼吸着，血和汗水掺杂在一起落在地上。最后一个中国队员冲过终点线，四个人围在一起蹒跚着扶着国旗抱头痛哭。医护人员冲过去却无法把他们分开，他们伤心地哭着，嚎啕大哭。何志军分开人群走过去，
6: 起立。
4: 四个年轻的队员坚持着站起来。
7: 何副部长，对不起，
4: 何志军抚摸着他脸上的伤痕，泪水涌上了眼窝。
6: 好样的！
4: 他伸手接过国旗，张雷一下子栽倒了，其余三个队员也都摇摇晃晃栽倒了。医护人员赶紧扑上来，把他们抬上担架。
8: 伟大的中国陆军！
4: 主裁判走过来，向何志军敬礼。何志军手持国旗还礼。
9: 张雷小组是最后六公里的第六。
6: 哎呀，第几都无所谓呀，他们都是英雄。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听众朋友，本台每周二14点到17点将进行例行的停机检修，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做个短暂的分别。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对设备的艰辛维护，也欢迎您在17点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8.5，17点精彩继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FM98.5，举止相伴。
4: FM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6: 戴着大墨镜，
7: 不对，脸上有胡子，
8: 就像大灰狼，
9: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1: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3，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视频谈，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和杨瑞代共同演唱的《我要夏天》。

0: 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八号的时候呢，是明天星期三多云到晴，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
2: 是的呢，九号多云到晴，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转东北风5到6级，夜里增强至阵风8到9级。
1: 那十号的时候呢，小雨为主的天气，夜里有大雨，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增强至阵风12到14级。

0: 蓝岛的事。
1: 台湾中啊，一段时间以来呢，实验区多家单位组织开展净滩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来守护美丽家园。
2: 一号在君山片区魔镜村君山镇社工站组织学生志愿者开展红心护蓝海的净滩志愿服务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先身着红色马甲，为营造整洁的海岸环境贡献力量。
1: 那么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呢，希望通过青少年的实际行动来带动大家共同守护海岸线。他们将持续的策划各类的特色活动，为青少年搭建更多的实践平台。
2: 五号，团区委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联合高校团队及爱心企业联手，在甜美澳沙滩开展主题净滩公益活动。志愿者团队分组沿沙滩有序开展清扫工作。
1: 在活动当中呢，学生代表是现场的宣读了海洋环境保护倡议书，倡导公众自觉爱护海洋生态环境，共同守护蔚蓝海岸线。大家还前往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参观了海岛科普馆与标本馆，进一步的深化生态保护认知。那么也有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啊，让海洋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持续守护平潭美丽的海岸生态线。
2: 近日，实验区公安局海潭支队在平潭吴越广场组织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1: 在现场呢，民警设置了宣传摊位，向过往群众发放了宣传折页，耐心讲解识别生活当中的骗局的方法。那也有这个市民表示说啊，平时在网上多多少少会接触到一些反诈内容，但线下面对面的听民警讲解呢，也是让自己对反诈套路有了更深更系统的了解。
2: 实验区公安局海潭支队一级警员魏立红介绍，为了让群众看得见、听得进、记得住，支队除了在吴越广场这类人员密集场所设摊宣传，还常态化推进反诈进社区、进学校、进警区、进企业，切实提升群众的反诈意识。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

0: 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6: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7: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6: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7: 在这里可以澎湃，
6: 可以发呆，
7: 可以只聆听。
6: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今天7月7号呢是小暑节气啊。中国古籍当中记载呢，六月节属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有小也。虽然说呢一年的这个酷热巅峰还没有到啊，但盛夏的滋味呢却是一日浓过一日了。
2: 是的呢，江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科学系的教授戴锡刚也说道，小暑时节出梅入伏，光照充足，农作物进入到生长最旺盛的时期。
1: 那么根据这个介绍呢，农业当中有云啊，小暑南风大暑旱。如果说呢小暑后持续保持着南风天气，往往会伴随着酷热少雨，水稻棉花很容易遭到伏旱的威胁。现在呢长江流域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三峡水库利用防洪库容易来拦截这个蓄水，但既削峰错峰保障防洪的安全呢，也是能够为下游的农田蓄水来满足灌溉的水源的。
2: 田畴水满，先货见丰。中国民间有小暑时兴的传统，在千湖之省的湖北，温高湿重的气候恰是水生蔬菜生长的黄金窗口期。那近日当暑色初露啊，武汉蔡甸区的藕农们便驾舟荷塘，于田野间呢探入泥中抽藕带、采莲蓬、掰菱角，当地人称为荷塘三宝。小暑时兴吃的就是这头的一茶鲜。
1: 好的，今天的这里视频栏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喊话赖清德当局不要充当麻烦制造者。他表示，国民党当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各界证明和平之路切实可行，拒绝走向战争。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近日赴台中出席市党部小组长授证仪式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一旦台海燃起战火，台湾将承受难以挽回的深重灾难。郑丽文强调，赖当局不可以充当麻烦制造者，各方应当竭力规避战事，守护和平，不让台湾后辈沦为冲突牺牲品。据报道，郑丽文近日到台中市，辅选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场造势。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全体党员都不会中计，一定会团结一致。
4: 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国民党好，国民党团结，每一天都在挖坑，每一天都在见缝插针挑拨离间。
3: 据报道，郑丽文在基层辅选过程中，支持者当场高呼国民党2028重返执政。岛内舆论表示，国民党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不要让民进党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期待郑丽文率领国民党全面击溃民进党。日前，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圆满收官，台湾民众反响热烈。一起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7月2日到5日连演7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5: 我们最开始开5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6: 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0: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开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每场演出后，台湾观众都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
1: 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2: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3: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4: 这几年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比如今年2月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来台演出，也曾引发观演热潮。两岸共享诗词戏曲等文化符号，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海峡连接彼此的重要桥梁，两岸民间交流也助推了中华文化迸发出新的火花。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5: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以同心筑梦共赴155为主题的两岸青年时代机遇与发展前瞻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155当中台湾青年的机遇进行主旨发言，优秀台青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经历和收获。近日，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本次活动还包含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板块60多个分享活动，将持续至10月份，共计约将有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台装甲部队大肆扩编，叫嚣可迎战最惨烈战事，妄图依托战车固守滩岸，究竟重金打造的装甲军团能否守住防线？而巨额军购又是否会沦为螳臂当车？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坦克部队大扩军，准备最惨决战。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兵棋推演当中，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的剧本，试图依靠新式坦克集群构建所谓拒止登陆、持久抵抗的防御假象。 M12T 坦克究竟能够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的提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军多个战车作战部队举行成军仪式，绿营扬言代表台湾 M1 战车部队全数就位，部署北台湾，强化地面防卫战力。分析称 M1A2T 战车具备所谓猎歼能力，还配备了联合战术情报分发系统与最新的数字战场管理系统，未来将瞄准滩头反登陆作战。民进党当局高调宣称要准备迎接登陆阶段最惨烈的地面决战。
5: 此次扩军的具体规模有多大？而这批坦克是如何分配，同时又部署在了哪些关键的区域呢？秉忠，
6: 台军这次所谓的扩军计划，说起来呢，其实是一项迟到多年的计划。那么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当中，一直称这个 M1A2 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战力，不止把它设定啊是要作为在滩岸反解放军登陆之用，更预备呢要在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以后继续用它打到城镇战。所以台军呢，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坦克的分配。那么其中有10辆啊是留在装甲兵训练部作为研发以及训练之用，其他呢则是发配到台湾陆军的584旅以及269旅。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军的584旅

0: 机降登陆，以及防止解放军在登陆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呢就直逼台北市。可以说啊，台军对于这108辆 M1A2 的部署，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解放军直逼台北、进取台湾政治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高度恐惧。
1: 我们看到台军强调说，这批 M12T 坦克呢，不但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而且还可以完成联合作战。那么您认为此次他们进行了装甲旅换装之后，其地面反登陆作战的能力能有多大的提升？
2: 台军装备 M1A2T 主战坦克之后，客观来说呢，反登陆作战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我认为它依旧是打不赢。首先呢，在台军的作战构想当中， M1A2T 它主要是执行两项作战任务。首先呢，是要进行反登陆作战，会抵达滩头阵地，像此前军演所彩排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使用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针对海面上的登陆艇，包括呢一些两栖作战车辆，要进行直瞄的火力打击。那么这是它首先的作战场景。另外一个呢，在赋予顽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也会把 M1A2T 作为城市战当中的这种重火力的堡垒，和他的步兵进行这种城市战。但是呢，在执行反登陆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的 M1A2T 不会直接面对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车辆，因为现在解放军立体化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登陆作战力量抵达滩头阵地之前，会出动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也会使用大量的巡飞弹针对滩头阵地进行清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火力范围内，台军的 M1A2T 躲没有地方躲，逃也没有地方逃，解放军陆航部队的直十武装直升机、直十九武装直升机，包括未来可能会出现在低空战场上的更加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然后呢更好的掩护两栖装甲作战部队，牢牢的控制滩头阵地。
1: 还是被动挨打哈，也是看似战力有一定的提升，其实呢不足以抵抗解放军。那么您认为台军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这些新式坦克都部署在北台湾呢？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布防，那么在现代侦察以及打击体系之下，是不是会面临非常致命的风险？
3: 那么为什么在本岛北部部署？因为他们判断啊，北部呢是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他的所谓的中枢啊，就是他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北部，也就是说北部失守以后，整个台湾的防御也就瓦解了，所以说呢他要集中在北部方向去使用。那么他们在所谓推演中判断，解放军呢是和重装甲两栖部队，那么两栖重装部队那么突击上路的这些所谓红色海滩在北部，那么从新北啊到桃园到新竹，那么也是有多有分布，特别像淡水河口这种地方，他们认为解放军会用像气垫船等等这样一种快速突击兵力迅速地穿越啊淡水河，这样他们就受不了，这样就需要坦克这样一种快速机动的这个兵力去进行啊堵口子作战等等啊，这是他们的设想。像 M1A2T 这种基本上啊，它是视距内作战的这种武器，那么它要想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个高难度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呢，它无处可躲，那么在我们体系的这种侦察监控之下，那么第二呢，它是等于说是无路可走，那整个的这么重的坦克机动道路是有限的，恐怕解放军平时呢就会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啊。那么第三呢，我觉得是无弹可补，这么大的这个消耗量啊，这么高的这种作战节奏，那么需要的弹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对这样一种大坦克进行补给，它的整个的补给点也是集中非常为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呢它呢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我相信呢最后在实战中呢会破灭的。
1: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称，这些装甲车辆是累赘式采购的典型案例。一是美售台的 M1A2T 是阉割版，美方大幅删减核心配置；二是 M1A2T 主要针对传统大规模地面战争进行优化，而这种作战形态与台湾未来最有可能面临的冲突情景相去甚远；三是关于后勤保障问题，如果爆发冲突，要持续保障这些重型装甲部队获得燃料、维修和零部件供应，并维持正常作战能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美国出售给台湾的这批

0: M1A2T 坦克呢都砍掉了哪些关键性能，那么它的实战能力是否也是大打折扣呢？秉忠，
1: 美国在交货的时候呢，是连最基本的这个战场管理系统都没有给台湾，使得这108辆 M1A2 之间，还有他们和其他台军原有的坦克之间，都完全没有办法共享作战态势以及打击目标位置，无法协调分配火力，形同的是各自单打独斗。所谓呢最强战力的 M1A2 也只是一个个的移动炮台，完全失去了 M1A2 最关键的那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削弱了他们同队战车之间彼此串联的协同能力。此外呢，美军自用的这个 M1A2 的版本呢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能够360度侦测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并自动呢来发射反制弹药进行拦截。但是台湾所买的这个 M1A2T 呢却没有这套系统，面对反坦克导弹或者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只能用坦克本身的这个复合装甲去硬扛。但偏偏呢，美国法律又严禁出口防护力较强的这个平幼装甲，因此台湾的这一批M1A2T 呢，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

0: 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2: 据目前已在衡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3: 在衡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2: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3: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4: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6: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5: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7: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0: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9: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考

0: 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1: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4: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6: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5: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

0: 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7: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
4: 强对流天气常伴有

0: 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是王菲带来的《流年》。这首歌啊，乍一听名字呀，很多朋友觉得很陌生，实际上您听王菲一唱，您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首歌啊。

没错，肯定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这首歌呢是八七狂热那盘磁带的主打歌《路灯下的小姑娘》，演唱者呢是邓婕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啊，我要为您准备一首特别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命运不是碌碌》。怎么样，有段时间没听了吧？这首歌呢是维维和徐沛东老师合作为电视剧《碌碌女人和井》专门制作的片头曲。

1993年的一个凌晨，梦里水乡这首歌完成了，可是呢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有一天呢，工作人员无意中发现演员江山，他的声音呢特别适合唱这首歌，于是呢就把江山请来了。一进录音棚一唱，嘿，简直是天作之合，一唱成功。

希望郭林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示范引领作用，将荣誉激励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动力，在基层党建、涉台司法工作中持续创新，再创佳绩，打造更多具有平潭特色的涉台司法服务品牌，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争取更大荣光。赖军强调，郭林等全国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值得认真学习。希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自觉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推进

0: 令中国式现代化平台实践贡献力量。郭林分享了在北京接受表彰的经历和感悟，并感谢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关心培养。他表示，将牢记嘱托、不负期望，化荣誉为动力，立足涉台案件审判主责主业，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6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赴大炼岛实地调研基础设施建设、文旅项目运营及生态保护等情况，协调解决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强调要立足大炼岛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稳步推动文旅产业有序发展。
1: 黄建波一行首先来到大炼岛立新村道路塌方点，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该路段出现边坡滑塌、路肩沉降等险情。现场，黄建波仔细查看塌方情况，详细了解沙袋堆筑、边坡加固等应急处置进展。随后，黄建波还查看了大炼乡旅游环岛路3期项目，了解施工堵点。他指出，环岛交通路网是大炼岛发展的先行要素，要着眼当前紧盯汛期台风高发季，完善塌方道路和边坡滑塌地段防汛应急预案，严格执行道路封闭和管控措施，加强巡查监测，做好防洪排涝各项准备，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要着眼长远，优先保障资金和人力投入，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道路修复施工，确保尽早完工，消除隐患。要抓好大炼乡旅游环岛路项目施工，科学规划边坡绿化，实现工程治理与生态修复有机统一。月亮湾度假酒店坐落于大炼岛围东村白礁自然村，倚湾临海，与平潭海峡公铁大桥隔海相望。黄建波详细了解酒店1期项目建成运营情况，实地查看海景客房、露天烧烤吧等设施，并听取酒店2期、3期规划介绍。他指出，酒店坐山面海，景观独特，要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围绕主要客群需求，盘活周边闲置资源，打造内容丰富、留得住人的文旅综合体项目。要依托大炼岛海产养殖特色，为游客提供物美价廉的海鲜餐饮服务，打响平潭特色美食品牌。近年来，大炼岛依托独特的火山岩地貌与丰富的海蚀地貌资源，成为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热门目的地。黄建波一行沿热门徒步线路前行，边走边看，实地了解路线状况和沿途景观。徒步中，黄建波偶遇来自上海、南京、福州等多地游客，并同他们深入交流，询问旅行体验，嘱咐他们注意安全，享受旅程。黄建波指出，大炼岛滨海风光壮阔，原生风貌浓郁，气候凉爽宜人，具备发展户外徒步露营的天然条件和群众基础。属地片区和相关部门要顺势而为，科学规划徒步路线，完善休憩驿站等配套设施，规范设置指示、警示、求助等标识标牌，及时排查消除沿线安全隐患，推动徒步露营业态健康有序发展。要因地制宜提升绿化花卉水平，探索种植适宜海岛生长的花卉，打造具有观赏性的花海景观。要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坚持保护为主，适度开发，为整岛保护性开发奠定坚实基础。星火燎原映蓝岛，红色新火永相传。全区9个革命老区村中，7个位于苏平片区。革命岁月里，这片热土早早播撒下红色火种，当地群众踊跃拥军，支援前线，投身革命斗争，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红色篇章，留下了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苏平片区国彩村是一个以革命烈士命名的红色基点村，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1949年5月5日，为坚决执行肃清平潭反动武装的作战命令，平潭游击支队组建117人的突击队伍，其中包含40名敢死队员，吴国彩就担任了敢死队负责人。激战之中，吴国彩身中数弹，身负重伤，危急关头，他毅然让出救治机会，让医生优先救助伤势更重的战友吴义成。最终，吴国彩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26岁。 与此同时，敢死队副支队长吴兆英率领大家不畏强敌，向险而行，以视死如归的勇气冲锋在前，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革命战士的忠诚信仰。他们的英雄事迹代代相传，浸润人心。
2: 我当时解放前全家都参加革命，他受尽苦难的吴国才，我也很敬重他，他把生的权利留给我哥哥，我哥哥他则给我表态，他说我要替吴国才活着，是他给我的生命。
3: 就是这个，我们在我们这平潭那个解放战争的时期哈，平潭发动的这个中正潭战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次战役，他平潭人民游击支队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危机，这个战役就是挽救了平潭游击支队。在他的身上，他就是非常典型的敢于牺牲，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他这种精神在他的个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1: 看澳村是苏平片区具有代表性的革命基点村，更是平潭红色革命的重要摇篮。村内留存着平潭人民游击队旧址、高飞故居等革命史迹。2025年初建成开放的看澳村革命历史传承馆，紧扣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

0: 高辉的引领下，于1948年四月在抗澳妈祖宫成立平潭人民游击队，村民一呼百应，全市参战，并于1949年5月5日深夜，高辉等率领100多名游击队攻下国民党反动派主力驻守的县城。这段红色记忆是抗澳村全体村民口口相传的革命故事。为了纪念高辉等革命英雄，我们村筹建了历史传承馆，让后辈将这份精神源远流传下去。
1: 一处处红色旧址承载峥嵘岁月，一个个英烈故事凝聚奋进力量。厚重的红色底蕴是苏平片区宝贵的精神资源。下一步，苏平片区将持续深挖活化本土红色资源，讲好蓝岛革命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以红色文化赋能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和片区高质量发展，让红色血脉在蓝岛大地代代相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平潭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成功入选。
1: 平潭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位于苏平镇上潘村，依托壳球头遗址聚落群而建。基地于2017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联合共建挂牌成立，是中国首个国际性南岛语族考古研究机构。基地总面积23万平方米，由32栋省级传统村落石头厝改造而成。2022年，基地获评第7批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平潭首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4年12月，壳球头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全方位展示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悠久历史文化。近年来，基地面向广大青少年推出研学活动，通过实地参观、专家讲座、制陶体验等形式，带领青少年群体深入了解南岛语族的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
3: 平潭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着深远的历史与时代价值。我们也将持续讲好平潭史前文明故事，把遗址资源转化为常态化、大众化爱国教育载体，助力平潭打造兼具考古科研、两岸融合、国际文明互鉴功能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阵地。
1: 与此同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持续深耕微信公众号建设，常态化推送考古科普、遗址研学、展览活动、两岸与国际交流资讯，线上同步发布研学预约、公益活动报名通道，联动线下基地开展拓片、史前手工等沉浸式教育，线上线下形成传播闭环。近日，团区委围绕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组织专家学者在平潭一中为各单位团务工作者、优秀青年先进典型代表以及平潭一中青年教师、团员、少先队员代表等讲授专题党课。
4: 专题党课以从三封回信读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为题，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体要求进行深入讲解，并号召大家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立足平潭开放开发、两岸融合发展一线挺应担当，接续奋斗。
5: 听完今天这堂党课，我更加坚定了，就是我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的使命，我应该要做什么？只有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有这种，就是主动去付出的这种无私的精神，那么我们的整个国家才会越来越好。
6: 作为基层公安民警，我将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始终把守护群众平安、化解百姓难题作为工作出发点，立足治安防控、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本职工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辖区长治久安、群众满意认可，书写好新时代公安为民答卷。
2: 7号上午，试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各成员单位收听收看全省防台风会商调度会，并接续召开全区防台风工作部署会，分析研判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压实各方责任，部署各项防御应对工作。
1: 会议深入分析了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发展趋势和移动路径。会议指出，目前巴威已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呈现

0: 物体量大、强度强的特点，全省各级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台风临近预报，掌握其对沿海风力、降水、海浪等方面的影响，牢牢把握防汛防台风工作主动权。在随后召开的全区部署会上，十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强调，各片区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将各项防御举措落细落实。针对当前仍处于休渔期的实际情况，会议特别指出，要高度警惕部分人员组织游客违规出海海钓行为。近日，区政协工委在城中小学开展法治宣讲与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
1: 在禁毒宣传活动现场，手持法治宣传种子卡的同学们参与集章闯关。在团队协作区内，同学们操控绳索搭建积木闯关，深刻体会合力筑法的重要性。
2: 这里有非常多的游戏，其中我对禁毒游戏的印象十分深刻，它告诉我们毒品对我们的人体有伤害，所以我想呼吁大家对毒品说不。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

0: 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拥抱大海，感受无垠的蓝，让心灵自由飞翔。每一朵浪花都是自然的诗篇，等你来探索，来沉醉。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由主持人余昼为您朗读文章《

0: 拦截。
1: 南街，作者李晴阳。一夜烟雨忽人醒，东方麒麟随黎明之至，身以万丈光芒昂首而立。柔风细雨里，古道悠悠，一瞬间青砖黛瓦仿佛被刻上亘古的痕迹。萧萧烟雨中，依稀还能瞧见几百年前的盛世之景，我持伞缓步在这条悠悠岁月中，轻叩一扇斑驳的木门。鹤发童颜的老者与我一同聆听这南街古时的辉煌故事。故事绵长，令人痴醉，细雨温柔如纱，休憩于石头筑起的屋舍里，门前的木椅在这淅淅沥沥的烟雨中，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与故人重逢。细雨渐渐地收敛了他的桀骜，古老的南街繁华落尽，洗净铅华。他如隔岸佳人，不施粉黛，淡雅如菊，空谷幽兰，不在凡尘中随波逐流，而静如处子，收留每一个尘世中疲惫的灵魂。这条悠悠古道隐去了西风瘦马的踪迹，唯见黄发垂髫，鸡犬相闻，手掬一盆栽至南街的花，清风拂面，花香四溢，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那段关于南街的悠然岁月。
0: 感谢余昼的朗读，朋友们，听到这首诗歌，仿佛又再次触摸到南街的一砖一瓦，沉淀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街，是否也有你的独家记忆？你的独家记忆中是南街的旧梦？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下面由我为您朗读文章《故乡的贝罗》，作者梁华。故乡的贝罗，奏出蓝岛之歌，作者梁华。平潭岛孤悬于台湾海峡之西，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这耳熟能详的海潭民谣生动描绘出昔日平潭岛恶劣的生态状况。民国版平潭县志中一对清初狂风过处风沙起，一夜沙埋十八村的风灾情景有所描述。可想而知，先民们遂将谋生的目光投向更远的海洋，他们凭借季风与洋流之力航行，划起粗糙的木筏，飘过南太平洋、印度洋，向海而生。多年后，南岛语族的后裔开始踏上赴平潭等地寻访祖先足迹的旅程。2010年，五名法属波利尼西亚人驾驶一叶扁舟抵达平潭。

与发展都深深刻在评弹籍作家一周的心中。2021年的夏天，6000年风之路百年经典传唱，南岛语风之路来自大海深处的歌声唱响评弹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展开。一周创作的《故乡的贝罗》入选了10佳歌曲。他写道：许久许久以前，壳丘头上螺号弥漫，我们仿佛看到先民于岛上贫瘠的沙砾中刀耕火种，于暗礁浅滩上拾贝渔猎。评弹籍作家岳峰说：我自幼在评弹长大，海边拾螺，贝罗的号声便存于我记忆深处，自然而然的旋律便浮现了。正是这般简单的旋律，青年男高音歌唱家郑海滨唱起时，并有了一股勇往直前的力量。歌词作者一周介绍，这首歌的编曲黄延平虽为盲人，然而其海岛采风之行却让他深刻感受到平潭岛所蕴含的中华文化、海洋文化、海丝文化以及两岸交流文化等地域特色的魅力。故乡的贝罗，每一枚都藏着深情的故事，低语着往昔与现今的温柔交织，它们不仅是海的记忆，更是心灵的归宿。下面一起来聆听故乡最细腻的情话。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朋友们，这里是十点读评弹，下面有请主播宋阳为您朗读《绿地之舞》。
2: 《绿地之舞》，作者顾城。绿地上转动着恍惚的小风车，白粉蝶像一片漩涡，你在旋转中飘落，你在旋转中飘落。草尖上抖动着斜斜的细影子，进化蕾把弦儿轻拨，我在颤音中沉默，我在颤音中沉默。呵，那簇新的微放，呵，那春海的余波，请你笑吧，让我哭吧，为到来的生活，为到来的生活。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贺之。子曰：文莫无由人也，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子曰：若圣与人，则无其感，亦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为弟子不能学也。
0: 孔子与人一起唱歌，如唱得好，必定让人再唱一遍，然后和他一同唱。孔子说，就书本上的学问而言，大概我与别人差不多，但身体力行地做一个君子，我还没有达到。孔子说，若说圣于人，我怎么敢当？我只是学习工作从不厌烦，教诲别人从不疲倦，可说就是如此罢了。公西华说，这正是我们弟子学不到的。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

0: 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盗墓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千十万段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诅咒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所有皆是，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1: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2: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1: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46集。在这年深冬的一个夜里，夜晚被外面的动静惊醒，在一片凌乱的枪声中，他被人带离了那处小院子，逃出升天。一切发生的太快，容不得他细问。到了码头，他被塞进一艘小渔船里，他借着夜色才看清楚一直拉着他奔跑的人的样子。大概出了汗，那人解开领口喘着粗气，低头检查枪里的子弹，说话的语速很快。
5: 船会送你到后方去，你会有机会见到顾亲的。
6: 是沿海城，哇，那剪子上一列红痣分明就是我的四哥哥。
4: 他同船夫快速低声交谈了两句，转身就要离开。夜晚红着眼眶想叫一声四哥哥，但忍住了。他笑了一下，却没压住眼底的泪。
6: 先生。
4: 严海城停了下来看向他，他目光里有很多东西，好像那个只知道撒娇总是画的脸上手上都是颜料的女孩子长大了。他蹙紧了眉头。
5: 还有什么事？
6: 先生，你长得很像我的四哥哥，要是有一天你遇到和你长得很像的人，那个人可能会是我的四哥。
4: 严海城迟疑了一下，点点头没说话。
6: 我的四哥哥很早就离家了，请你替我告诉他，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四哥哥，叫他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家里人的。
4: 月光下男人的眼睛里一片水光。
5: 嗯。
4: 他嗯了一声，转身和队友一起消失在夜色里。夜晚不知道，这是人生里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四哥哥。他像无数的人一样，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甚至没有留下名字。

0: 子。船到了宜城，张铁成早等候在了码头，前方战事紧迫，将他安顿下来后，张铁成便走了。男人上前线打仗了，这小城里大都是老人、女人和孩子，彼此间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很快，夜晚就跟左邻右舍熟人起来，同他们一起给前方做冬衣、纳鞋底，去孤儿院照顾失去父母的孩子。虽然两人隔着千山万水，但一想到他们站在同一块土地上，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仰起头时看到的是相同的星与月，他也不觉得日子有多么煎熬。听闻他曾是老师后，邻居们欣喜地把他领到了宜城小学里，燕婉便重新走上了讲台，做起了老师。开春天冷得吓人，暴雪下了三天，北风呼啸着席卷大地，像是要把一切都卷走一样。燕婉睡不踏实，于寒夜里睁着眼睛看着窗户。窗户前的书桌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玻璃罐子，其实也不是罐子，顾青的信上说是作战处的电灯泡被炸坏了，但没有碎，他给切掉了底，有士兵凿冰捕鱼，他看到了，要了条极小的鱼养到灯泡里，送给他的礼物，说万一养不活还能炸了吃。燕婉想到这里轻笑出声，这样坏的年代也有独属于此间的浪漫。远方的战场上持续了几日的战斗，也因为一场暴雪暂停了。几日前，顾青收到情报，在他的辖区边境，一队友军遭遇了敌军主力部队，伤亡惨重，没有支援。顾青带队救援，一起陷入了这场暴风雪中。这场战斗持续了四天四夜，现在暂时停火。侦察兵报告说，敌军的增援正在路上，并且切断了我方的增援路线。早晨第一缕阳光穿破云层的时候，燕婉裹上围巾，穿好棉袄，往学校走去。不少住得近的师生都已经到校了，学校里有几棵树被雪压倒了，他那间教室里的窗户玻璃也碎了一块，大家自发地清扫积雪，清理残肢。燕婉从教务处领了些纸和浆糊，仔细地把那破了的窗户糊上，手冻得有些僵硬，一不留神碎玻璃划破了手指，指尖冒出了血。燕婉的心抽疼了一下，把手指放到嘴里吮掉了血。窗外一片银装素裹，天地如此的干净，她多希望自己的双眼可以穿山越海，看一眼心爱的人。雪下的纷纷扬扬，张整弄了点肉罐头拿给顾青，顾青没留，让他拿去给兄弟们分了，还有一瓶酒。天寒地冻的，大家伙一人一口传着喝了。他靠在公室里冷硬的土壁上，从前襟口袋里拿了一张相片出来，那是他们还在底特律参观飞机建造厂的时候照的。那会儿燕婉还在掐着手指算他的嫁妆能买多少架飞机。顾青唇边的笑意还未淡去，眼前人影一闪，有人猫着腰走过来，是友军的将领。两人前几天在战壕里碰了头，顾青没料到对方会这样年轻，虽然脸上满是灰尘，但仍旧能看出出奇的漂亮。他一直都用左手，顾青后来才发现他没有右手，原来竟然是早有耳闻的那位独守将军。互通了名姓，知道了对方的大名叫裴毅。裴毅拿了一盒打开的罐头，一屁股坐到他旁边，把罐头往他面前递了递，上头还插着两根树枝削成的筷子。
1: 嗯，都是打鬼子的亲兄弟，有饭同吃，有酒同喝，你这都给我们了，算怎么回事？
0: 虽然不过认识几日，顾青倒摸清了他的脾气，也不客套，接过来吃了两口，又递还给他。瞥见他手里的相片，裴毅问：“
1: 哎，你老婆？”
0: 顾青点点头：“
1: 长得不错呀，有孩子没有？”“
2: 有， 还不到一岁，你呢？
0: 裴毅突然呵呵笑了两声，摘了帽子，弹掉灰尘，手指撸过寸头。
1: 等老子打完鬼子，老婆孩子就都有了。
0: 仿佛自言自语，顾青微微笑了笑。裴毅想起什么，也在身上摸了半天，才从怀里摸出一张已经很旧了的相片。

0: 老婆。嗯，老你也看两眼，万一我见不着，多个人就多成机会。
1: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身边有人在低声交谈，天南海北的方言听不大懂，但似乎也是在说家乡的婆娘和孩子。他们这些人谁没有妻儿父母，谁没有兄弟姐妹，只要他们多坚持一点，他们就多安全一点。古青流星道，裴音用手在地上无意识地画着什么，像是个什么字没看清。这时候侦察兵急速奔过来，
2: 师座，敌军的增援到了。
0: 日他祖宗十八代的小鬼子。
1: 裴毅骂了一句，戴好军帽，整理好枪支弹药，看了顾青一眼，
0: 干吧，
3: 干。
1: 一场恶战就要开始了。夜晚这节课教低年级的孩子画地图。
4: 我国的领土面积为1120多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极北到唐努乌梁海的萨彦岭，极东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河流处的黑瞎子岛。
1: 他画完了问，
5: 你们看中国的地图像什么？
1: 孩子们纷纷举手回答，说像什么的都有，稚嫩的声音用着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描绘着他们心中的祖国。下课的时候，夜晚到办公室里休息，讲了半天课，嗓子隐隐作痛。有几个老师凑在一起，拿着报纸，神色凝重地讨论着惨烈的战况和时局。夜晚已经很久没收到顾青的消息了，他默默听完，灌了一杯水，抱着讲义往班级里去。路过高年级的教室，有个学生正在读诗。
6: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
7: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
1: 他默念了两遍，两人远征，是这世间最残酷的等待。忽然，一阵难以名状的悲痛从心底涌袭上来。夜晚到此时才觉得，唐诗三百首最伤心的不过就是这一句。他连他的消息都不敢去打听，暮雪千山，指引空隙，害怕他从此以后也只会出现在他的梦里。双腿忽然失去了力气，他差点站不住，依着窗台滑下去，抱着膝盖埋头无声地哭起来。
2: 是学生不听话把小燕老师气哭了吗？
1: 耳边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他终于泪眼朦胧，抬起头，以为是自己的幻觉。眼前一人拄着双拐笑望着他，是他的良人。

0: 哎，哥，爸爸怎么说？
1: 见病房的门开了，在外头等候的人快步走上去，顾莹摘了眼镜，摇摇头。
2: 老爷子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拿定的主意，谁都动摇不了。
0: 可是，妈妈的身体……
1: 顾家二女顾宁的眼眶红了，她是顾氏集团的掌门人，人送外号铁娘子，从来没有这样脆弱的时候。女儿上前抱住她，
0: 妈妈，你不要难过，还是尊重外公外婆的意思吧。
1: 顾宁忍住眼泪问顾莹，
2: 其实是最后的心愿了。
1: 民国34年后，两位老人离开故土，这份叶落归根的心很容易理解。只是母亲已经82了，父亲也将近90，夫妻俩感情太深，老人家长途跋涉，顾宁害怕失去的不仅只有母亲，还有父亲。但老人主意已定，做儿女的除了将一切安排妥当，也没有别的办法。顾莹本打算亲自陪同，但
3: 聚散荣枯。

0: 以梦中，西归亲友半成空。
1: 顾青说，活到这个岁数什么都看得开，顾莹是圣保罗医院的院长，身上责任重，不需要为他们浪费精力和时间，他身体还硬朗着，照顾燕婉完全没有问题。相持不下，最后各退了一步，由长孙建安带着护理师一路陪同。燕婉这时候已经走不了路了，精神却还算好，一到定州人仿佛活过来一样，像孩子一样兴奋。童家的老宅子早就没有了，只能从仅存的一些旧式建筑里寻觅一点记忆里的风貌。这一趟的最后一站是靖州，两人去参观了近代权臣曹刿的陵墓。抗战胜利后，顾青把地图捐给了国家，挖掘工作做得很好，现在这里成了靖州的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园区里还有一个博物馆。六国饭店仍在，因为是旅游旺季，差不多都客满了。顾青坚持要的那间808室已经有客人住下了，建安跑前跑后协商了良久，那客人终是把房间让了出来。房间的陈设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早已不是记忆里的样子，窗外也不是那时靖州城里的街头巷陌，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顾青拥着燕婉坐在露台上，夕阳从耸立的高楼间落下几缕余晖，洒在老人的脸上。燕婉刚才画了一会儿画，精力就很不济了，顾青接过他的画笔接着往下画。抗战胜利后，因为不想枪口对内，他便卸任离开了，闲来无事跟着燕婉学画，后来竟然画得也不错，两人每到一处都会带上画去。这是在靖州的第四天了，燕婉的精神头明显不如刚下飞机的那会儿了，时不时会合上眼睛睡上一小会儿。他靠在他的肩头看他画画。
0: 画得怎么样？
1: 顾青问他。
2: 可以出师了。
1: 燕婉笑着道。
0: 是先生教得好。
2: 是学生好。
1: 在他的妻子眼里，他永远都是最好的。顾青侧过头在他额头上亲了亲。燕婉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依旧茂密，她的皮肤不再光滑，但还白皙。她爱漂亮，总是烫最时髦的卷发，画着精致的妆。不管岁月怎样偷去了她的青春，她永远是她美丽动人的妻。燕婉又打了一小会儿的盹儿，睁开眼睛兴奋地说起她的梦。
2: 我刚才梦到阿玛额娘了，还有大哥哥大姐。
1: 顾青的手停了下来，放下画笔，把他又抱紧了些。
2: 梁实啊，我好像记得你还欠我什么东西。
1: 他一向耍滑使赖的，但今天却嗯了一声。
2: 是什么东西？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0: 是一本画册。
1: 燕婉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然后笑了起来。
2: 对，想起来了，孤本的春归路。你这个老头子最是坏了，说了要还给我的一直也不还，还说要画给我。
1: 顾青低声笑，脸贴着他花白的头发轻轻蹭了蹭。
0: 你知道的太晚了，不许退货了。任何人，唉，债是算。

0: 轻的，或许有一些亏欠，惦念着，那么来生才好相见。
1: 不退喽，舍不得退啊。
2: 夜晚的气息渐渐弱了下去，古青感到有人在抽走他的骨肉。
1: 我走了，你可怎么办呢？
2: 他喃喃地说。
0: 没事，我没事啊。
2: 嗓子里堵了石头。
1: 梁石，不哭啊。
2: 他想仰头去看他，但已经没有力气了，手努力地抬起来，想去再触碰一下他爱了一辈子的脸。古青握住他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脸上，把他拥得更紧了些。
0: 不哭。
2: 人生若有什么是幸运的，那便是不轻贱自己的欲望，不蔑视自己的情感。当我想爱你时，我便用力地去爱了。有风吹过来，窗帘来回地荡了起来，清扫着栏杆的声音，如谁在红尘里将一段旧事絮絮讲述。天地几番朝暮，尘世多少离合，滔滔岁月如水，不息东流。但人生啊，虽无来路可回首，还有真情共白头。夕阳最后一缕光收拢在眼前，顾青坐在无边的夜色里。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了流转，仿佛回到了那一天，那推门而入时闯入的脸，是命运赠予的最温柔的初见。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相信命运吗？相信前世今生吗？他就是韩家村的狐狸精，大师都看出来了，这小小年纪就透着一股子狐媚相。命运不能让他屈服，困难不能让他停步，多舛的命运无法磨灭他善良的心。那一年，柳树旁，碧波前，桃花依旧，春风满面。
8: 韩若柳，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这个小狐狸精。
7: 欢迎收听大头兵欣欣的都市情感小说《桃花依旧笑春风》。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13: 第一集。
7: 我叫韩若柳，这是我离开家后自己取的名字。

0: 在家大家都叫我桃花。据说是在我出生半个月后，一个路过的云游僧人在我家讨水喝时，看到了我奶奶怀中的我。他在问过我的生辰八字后为我推格，然后告诉我那虔诚的奶奶说我命太波折，我前世是司长桃木的精灵，因贪玩私下凡间勾引一个赶考的书生，断了功名，所以被玉帝责罚到凡间来走一走，以了前世的罪孽。僧人还给我起名为桃花，说我曾司长桃木，桃花会给我带来一些庇护。不知道是不是僧人的话影响了我的奶奶和我其余的家人，反正打我记事起，他们就特别不喜欢我。所有的人都说我美，但是他们说我美是因为我是妖精变的，而且是一个下作的狐狸精变的。是的，他们都是这样说我的，不管是当着我的面还是背着我，他们都这样叫我下作的狐狸精。村里的孩子们从来不跟我玩，他们常常三两个一伙跟在我的背后叫我狐狸精狐狸精。每当我转过身瞪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慌乱地尖叫着跑开，仿佛我真的是一只会魔法的狐狸精。我很恨那个云游的僧人，真的特别恨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来历，更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去向。就这样，在所有的人都对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对一个刚出生半个月的女婴下了一道真咒。尽管谁也不知道他的前世，但是从此他的命运便陷入了万劫不复的苦难中。西沉的太阳如一个即将燃尽的炭球，火红却逐渐冷却，余晖的红如血般尽情泼染着整个天边。就在火球挣扎着坠入地平线时，一声清脆的婴儿的啼哭声从韩家村村西头的一间暗黑的土坯房里传出。啼哭声并没有给那间土坯房的主人韩二柱带来任何的欢快。耷拉着头的韩二柱叼着烟袋，耷拉着鞋走出屋子，站在门口的桃树下唉声叹气。韩李氏韩二柱的娘紧跟其后，哭丧着脸不停地唠叨着，
1: 又是个丫头又是个丫头，唉，咱们韩家怎么就不出人呢？
2: 娘，你消停点行吗？生都生了能有什么办法？难不成再塞回肚子里变个小子去？
0: 韩二柱不耐烦地低声吼了韩李氏几句，韩李氏不再吱声，却将眼睛不住地翻着低矮的土坯房，似乎想用眼光将它推平。韩二柱又吧嗒吧嗒抽了几口烟，抬起脚将烟斗在鞋边磕了几下，径直进了屋，没再理会身边的韩李氏。屋内正中是一张油腻的黑色的四方桌，屋角胡乱扔着三两张残腿的小木凳，左边有一张千疮百孔的破布帘，企图将另一间黑黑洞洞分隔开来，只因布帘过于破旧而显得徒劳。右边的帘子被挂起，露出低矮的口，里面透出微暗昏黄的灯光和重叠的晃动的影。韩二柱走进右边的昏黄的光中，影变多了一层。桌上一张苍白疲倦的脸被掩在乱蓬的头发里，木讷的失神的眼半睁着，看到韩二柱的进来才微微抬了抬眼皮。脸的旁边还有一张更小的脸，小的只有韩二柱巴掌那么大。昏暗的灯光下，

0: 看不清他的模样。桌边是张满脸皱皮疙瘩的接生婆，鲜血沾满他的双手，还顺着手腕往下滴着。床边还有一大盆血水，接生婆的表情显得比床上产妇还要疲倦。
1: 母女都平安，把东西收拾收拾吧，我先走了。
0: 接生婆的声音有气无力的，接过韩二柱递过来的几张揉得皱巴巴的纸币，看也没看，就往袖子里一塞，走出了屋子。
2: 柱，放着，我明天起来再收，你歇着去吧。
3: 翠儿，你睡你的，别管我，别理娘，她是这种性子，睡吧啊。
0: 韩二柱木着脸出去了，留下的声音却还温柔。半个月的一天下午，小翠刚奶完孩子睡了。初春的阳光没那么灼热，温温地暖着身体。韩理事苦着脸，贴着嘴抱着才十来天的女婴，坐在门口的桃花树下，脚边的一张破芦苇席上还爬着一个约摸一岁半大小的孩子。孩子从头到脚没有一处是干净的，小手在地上扒拉着落在地上的桃花瓣，合着灰往脸上摸上一把，粉嫩的小脸上便多了几道灰杠杠。娇艳的桃花在阳光轻柔的爱抚下慵懒地吐着花蕊，粉粉的一片，远远看去像是漂浮在半空的云霞。韩理事怀中那个来到这个世上不过十来天的小生灵正睁大着眼，好奇地看着未知的天地，漆黑的双眼里映出桃花的红，就连那张娇嫩的脸在阳光与花的映照下也显得格外红扑扑的，眉毛几乎淡得看不清，只有那张紧闭的小嘴一点点的红，就那么一点点，像片初绽的桃花瓣，乖巧的，安静的，一点声响都不发出，静得让人几乎遗忘了它的存在。韩理事一边漫不经心地拍着这个悄无声息的小生灵，一边跟身旁村东头的韩妻的娘唠叨着家长里短的话。一个身着土黄长袍的和尚打断了他们的闲唠：
4: 施主能施舍贫僧一口水吗？
5: 啊，师父您请坐，我这就拿水去。
4: 多谢施主。
5: 师父您坐会儿吧，看样子您是走了很多路啊，歇会儿再走吧。
0: 韩理事边说边将自己的凳子递与和尚，又从韩妻娘的怀中接过婴儿。他仔细地打量着和尚，年龄约摸有五十多岁了，身上的土布袍脏得已有些模糊的本色的土黄，左侧还有两处打着蹩脚的补丁，看样子是个云游的和尚。
4: 施主多谢了，实不相瞒，贫僧已徒步行了数月。您这怀里的是您的
5: 啊孙女？
4: 哦，这孩子看着怪机灵的，叫什么名字？
5: 还没娶呢。哎，又是个丫头，真是。师父您要不嫌弃，要不就给我们家丫头取个名字。
4: 她的生辰八字呢？
5: 70年阴历2月17酉时，太阳下山那会儿。
4: 我算算。施主，实不相瞒，这个孩子不是凡人投胎，他的前世是司掌桃木的精灵，在清末年间因贪玩私下凡间，化身一个乡间女子，认识了一个赶考的书生，他魅惑了书生和他偷欢，误了功名不说，后还为了他
3: 死于一伙强人手下。玉帝知道了，要他下到凡间受罚，因为要把他与书生分开，所以一直拖拉到现世才将他送下来。这孩子的命注定了要受苦受难多波折，我给他推了格，就叫他桃花吧。前世他私长着桃木，桃花多少会给他些庇护，叫桃花会给他冲去点厄运的。
0: 和尚说一句，韩李氏和韩七的娘就念一句佛号。和尚走了，韩七娘怪异地看了一眼韩李氏怀中女婴，匆匆转身走了。韩李氏将女婴抱进屋内，扔回翠儿身边，叹了口气出去了。那个被命名叫桃花的女婴正咧开了嘴，似笑非笑地轻轻哼了几声，又停下了。转眼15年过去了，初春时节，风暖冰融。凤山坳中的韩家湾被掩在山隙间，似与世隔绝。暖暖的初春的风软软地拂过四面的山头，便如魔术师的魔法棒，轻轻一点，枯荒了整个东的山便收起惨淡的黄，泛起了嫩得撩人的翠。阳面山头成片成片的树林也较先前的无精打采要精神了许多，枝杈也挺立些许，枝头萌出点点嫩芽。固然尾冬的寒还没有完全散尽，也不似先前那般冷得刺骨。整个韩家湾不仅河西草木感受到了初春的脚步，人们也相继伸了伸缩了一个冬的胳膊腿，开始了计划一年的生计。这是1985年的中部平原的一个小山村，随着改革开放，2-3年前村子里有些年轻气盛血刚的叛逆青年，有些经不起从镇里听来的淘金鼓动，三五结伙的偷偷溜了出去，到了一个叫深圳的地方打工。到了年底，虽不能说是衣锦还乡，但多多少少也带了些10元面值的大票子和花花绿绿的糖果回来，也足以让村里人羡慕不已。原先还觉得家里跑了种地的男丁，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的长辈们，也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先前的骂也就收了回去，只拿出挤得满脸皱巴巴的笑来准备饭菜，犒劳这些在外吃了不少苦的孩子们。2-3年过去了，韩家湾村子许多人家便用在深圳给别人盖楼挣的钱，也给自己盖了2间红砖房，在外面的砖面上还特地抹上水泥，以掩盖赤裸的红砖，似乎这一抹也使得自己的房子便也像那城里的房子一样高贵。当然也有许多仍旧生活困难的人家还住着原先的土泥坯房，或是省吃俭用盖了2间红砖房，这也只是家里成员们从牙齿缝里省下的面子罢了，实在结不出多余的钱来给裸的红砖刷上一层水泥遮羞。纵然在水泥糊墙的村人面前总觉得有些气不顺，可是比起土坯房的人家来也算是吐了一口气吧。韩家湾村西头就有这么一间半抑半扬的红砖房，这是村民韩二柱家新盖的房。倒不是韩家有了多少钱，只是17岁的女儿韩杏儿早已定了山东边邻村的一户人家，这2年的彩礼钱也收得不少了，平日的积攒加上彩礼钱，早已将土坯房换成了红砖房。原本想再要桶水泥钱的，怎奈男方却放出话来，
2: 这俩

两年韩二柱家也该赚够了，要么把女儿嫁过来，要么便退了彩礼钱重新聘人家。韩二柱和老娘媳妇商量着，觉得水泥钱还可以放在二女儿桃花身上，怎么说一个姑娘家被男方解了聘总归是件丢人的事，想再聘上个好人家也是难的了，权衡利弊只得作罢。何家开始准备嫁妆，等着家里再省一个人的碗筷。说定了85年初春时节，韩杏儿便要出嫁了，新嫁娘也就不该再四处跑着招摇过村，免得传到男方家便会说这娘家没有规矩，新媳妇是个野性子，坏了名声。原本去山里河间拾柴摸鱼挑水的事，便从韩杏儿身上转给了妹妹韩桃花。韩杏儿只是每天在家收拾屋子烧火做饭为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98.5。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6: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十节，走向自觉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战乱动荡和分裂。与这种社会环境相对应的，此时的文学也表现出了典型的乱世文学的特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之中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促和生命的脆弱，以及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个人能力的无能为力。而这些感触都反映在了文学上，或豪迈悲怆，或隐逸脱俗，表现出丰富而真挚的情感色彩，也因此更容易激起灿烂的火花。这一时期的文学在丰富多彩的同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文学逐渐脱离汉代以来依附于经史，而走向了独立自觉风格的抒情化，个性化日益明朗，有了真正的文学气息。一，从建安风骨到正史之音。东汉末年建安时期，一直到三国的曹魏黄初太和年间，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富有划时代意义的诗人及其诗作，因而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建安文学以曹魏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主。三曹父子不仅自己爱好诗歌，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也奖励文学，招揽文士，聚集了一大批文学学者作为幕僚。其中最为著名的主要有王粲、陈琳、阮宇、应畅、刘桢、徐干、孔融，他们被称为建安七子。这些文人大都经历了汉朝末年社会的动荡和漩涡，他们接触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并且作为汉朝末年的文人，他们又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因此很快就掀起了一个诗歌创作的高潮。曹操作为一名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汉朝末年动乱的沧桑之中崛起，他的诗歌独具一种慷慨悲凉的格调。他既沿用了汉乐府诗的形式，却又摆脱了乐府古词僵硬的束缚，随意抒情写实，既表现出一位政治家忧时怜民的深沉感慨，又富有军事家豪迈非凡的英雄气概。作为建安诗歌新局面的开创者，他引领了此时用乐府题目自作诗的新风气。建安诗人他们的作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动乱和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被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安时期，随着文士地位的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引发了更多的关注。这种关注随着汉朝末年，以品评人物之余韵，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学自觉意识。 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和个性化的共同倾向。这些都标志着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重大变化。曹魏统治的后期，统治者上层争权夺利斗争非常的尖锐残酷。司马氏一方面通过收买拉拢来树立自己的党羽，而另一方面以残酷的屠杀来消灭曹魏集团的力量，造成了魏国后期及正史以后的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所以这个时候的诗歌就充满着深沉的人生感慨，夹杂着老庄思想中无为无争缥缈虚幻的成分，因此诗歌的风气随之一变。正史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和名教相对抗。他们的作品或轻易脱俗，或曲折隐晦，多为幽深之阶。建安时代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否定现实、韬晦一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取代，文学史上称之为正史之音。三，竹林七贤。南朝的刘义庆在他的《世说新语·任诞篇》中记载，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以及阮咸这七个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是谓竹林七贤。因为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内部侵蚀严重，所以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思想也非常矛盾。他们虽然追求隐逸，不谈政治，释放自我，但是却难耐不住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们的文字之间无不流露着对专制主义政权的反抗。竹林七贤寄情于山林川河之中，却抱负于文章学问之间，在对待现实的批判和讥讽之中描绘着自己的人生社会理想。竹林七贤就是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他们以清流自居，常置酒于竹

无鳞，谈天说地，藐视一切。他们就是所谓的魏晋名士风度的典型代表。四，诗歌与民歌。西晋末年，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给中原的汉族地区带来新鲜的北方草原文化，文学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创作出了一批通俗易懂、流畅活泼的乐府民歌。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新的发展。由于南北长期对峙，所以虽然为同一时代的产物，但是南北朝民歌又形成了不同的色彩和风格情调。正如乐府诗集所谓的，燕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北朝受鲜卑贵族的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等，多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其语言质朴无华，抒情直率，风格豪放刚健，形式多以乐府诗集所载的两鼓角横吹曲为主。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内容多反映北方的草原风光、战争、人民疾苦以及少数民族的骑射武功等等。著名的《敕勒歌》《木兰辞》就是其代表之作。南朝民歌则产生于南方的都市市民中间，因此比较温婉生动、细腻缠绵，多表达男女之间的痴情怨恨，以抒情为主。形式上主要有无声歌、戏曲歌等等。代表作有抒情长诗《西洲曲》。除了民歌之外，在诗歌的创作方面，此时的南朝山水诗逐渐取代了近代流行的宣言诗。山水诗的兴盛也是和东晋时期的文人喜好游山玩水以及他们隐逸的生活是有关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谢灵运和鲍照，他们借鉴了曹魏时期诗人写景佳句的技巧，进一步向新颖工整的方向发展，矫正了理过其词、淡然寡味的宣言诗的风格，开辟了南朝诗歌的新局面。除山水诗之外，南朝的田园诗也因为陶渊明这位伟大的诗人而光彩夺目。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平实质朴，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不假雕饰，就如同白话一般，但是却韵味十足，特别富有情趣，独具平淡自然而意味深远的独特魅力。这就如同陶渊明高洁孤傲的人格一样，独树一帜。总之，南北朝的民歌和诗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各个方面对后世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五，骈文、散文、词赋及其他。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原因，对文学思潮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就形成了骈文畸形繁荣的局面。
与此同时，

以纤小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这就使得骈文这种特别注意形式美的文体受到当时文人普遍的欢迎，因此大大繁荣起来。东晋南朝时期，由于士族文人偏安江南，在政治上毫无进取之心，从皇帝到大臣都喜欢舞文弄墨，所以骈体文尤其盛行。在宋齐梁陈四朝的皇帝之中，他们都非常重视文学，很多都颇富文采，比如说梁武帝、梁简文帝、陈后主，他们都是引领一时风骚的著名文人。在这些帝王的带动之下，南朝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庸主词臣，而且也不乏才秀人微的韩俊之士，比如鲍照就是当时著名的出身贫寒的骈文词赋作家。就散文而言，建安时期是散文的光辉起点。曹操的散文自然豪放、坦率脱俗，无所拘谨，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突破了前代的旧传统，开启了一代新风。建安三曹之中，尤其以曹植的成就最高。曹植才高笔健，文辞华丽，神采飞扬，成为建安散文的代表人物。正史之后，散文风格也趋向清俊简约，慷慨悲凉，行文不拘一格，韵散交杂而成，很富独创性。而两晋以后，散文就朝着多个方向发展了，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张载、张协、张华、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和左思，他们被称为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此外，随着文学逐渐走向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创作也逐渐达到了高潮，出现了志怪小说、异世小说等符合现代小说概念的作品。小说的盛行与当时的士道两教的盛行以及士林风气有很大的关系。两教之中的传说故事构成了小说主要的题材，同时一些历史传闻、神仙鬼怪、所闻异事等等，都给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第十一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史和科学的发展。一，外科鼻祖华佗。华佗字元化，是沛国谯人，他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华佗曾先后发明了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在现代仍然使用的医学技术。他为中国的医学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麻醉术、麻沸散的发明，以及体育疗法、五禽戏的创造。华佗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用九服麻沸散的麻醉技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且扩大了手术的治疗范围。在《后汉书·华佗传》中就记载有

0: 陀为病人全身麻醉之后，进行肿瘤摘除和肠胃切除这类的外科手术。华佗在1700年之前就能够熟练精巧地完成，而且愈合的时间与后世完全一致。也难怪后人会尊华佗为外科鼻祖。二，陈寿撰成《三国志》。陈寿字成祚，三国和西晋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他生于公元233年，卒于公元297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之后，陈寿收集了魏、蜀、吴三国的史料，终于撰写成《三国志》。《三国志》基本属于纪传体，共65卷，分为魏、蜀、吴三志。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魏书20卷。在中国古代纪传体的正史之中，《三国志》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为世人所推崇。《三国志》取材严谨，文笔精炼，记事比较真实，同时还记录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但由于陈寿是私人著作的，无权翻阅西晋国家档案和历史资料，所以部分记载过于简略，也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皮里特皮，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

0: 2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险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

0: 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1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5: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1: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九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 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

0: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3: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4: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5: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6: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7: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8: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0: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1: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2: 这个险情有一个五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3: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9: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七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1: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十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

0: 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省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福建青年勇担时代重任，大家表示要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巨无霸超强台风巴威或周末登陆，福建将迎强降雨天气。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用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把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爱戴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福建应有贡献。会议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紧密结合福建实际，全面贯彻落实，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全省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要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坚决防范各领域风险挑战，筑牢国家安全东南屏障。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自贸试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建设，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0: 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全面、准确、系统的学习领会，做到融会贯通、一体落实。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认真组织开展理论中心组学习、专题研讨等，拓展学习覆盖面，加强理论研究阐释，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大力营造浓厚氛围，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入脑入心，家喻户晓。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持续靠近，是今年我省面临的第一场防台风大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立即进入临战状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扎实抓好防台风各项工作。要抓好监测预警，强化隐患排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科学分析风雨浪潮洪涝多灾叠加风险，强化预警教应与响应联动，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等次生灾害，做好江海堤防、江河湖泊、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场所的隐患排查，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不漏一处、不留死角。要抓好应急准备，严密防范应对，加强沿海避灾点、避风港管理维护，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确保遇到重大险情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提前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加强新任职干部防汛责任人、救援人员培训，强化应急演练，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行动力，推动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落细落实，严防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福建省“十五五”商务发展规划、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新型工业化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日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集中学习研讨。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强化担当作为，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不懈奋斗，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引导政府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学细悟14个坚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建工作， 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毫不放松，抓好监测预报、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以闽宁协作3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总结协作经验，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推动闽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拓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福建广大青年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实际，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副主任医师陈启月心潮澎湃，备受鼓舞。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将个人追求融入健康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继续立足手术台与实验室，以精准为任，不断攻克诊疗难题。
1: 眼下正值暑期，全省十万余名大学生正在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大田县，福建农林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学院的师生来到前平乡的田间地头，开展土壤样品采集与农业技术帮扶，为当地制定果蔬种植方案、优化结构等提供数据支撑。福建农林大学学生邱嘉成：
3: 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们运用农林专业知识展开实际调研，提供农技帮扶，以青春朝气担当时代重任，让青春理想在乡土田野闪闪发光。
1: 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青春福建奋勇争先的昂扬姿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新篇章贡献力量。国家税务总局上杭县税务局青年干部蔡淑仪：
4: 105年辉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将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使命，把对党忠诚转化为落实税费优惠、服务纳税人、缴费人的具体行动。
1: 江乐县白莲镇小王村党员袁航：
5: 把汗水洒在田里，用实实在在的丰收向党交出我的青春答卷。
1: 漳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发改委纪检监察组干部陈涵：
6: 主动在正风肃纪一线，经风雨练本领担使命，把青春奋斗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真正做到不负组织信任，不负青春韶华。
0: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记者谭卓、廖辉报道。昨天，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吴杰林以提增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实效为主题，给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吴杰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事件，增强抓好党建和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吴锡林指出，工委要在党建工作中把握好险绩与前绩、党建与业务、数量与质量、过程与结果、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扛好政治责任，推动锤炼党性，抓强基层组织，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赋能发展，健全长效机制，引领省直机关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1: 记者林水杰、廖辉报道。6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学习研讨。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

0: 示范带动全省组织系统落细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在学习贯彻上走前头做表率。
1: 岁月镌刻初心，征程续写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播专栏伟大征程。
2: 坐落于莆田市涵江区大洋乡的闽中支队司令部旧址，是闽中革命24年红旗不倒的鲜活见证。1949年2月，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再次成立，指挥闽中儿女浴血奋战，策应南下大军解放福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革命旧址，回望峥嵘岁月。连日来，闽中支队司令部旧址迎来了参观高峰。旧址里丰富的文献资料图片带领观众重温那段枪林弹雨的烽火岁月。参观者：
3: 革命志士们用生命与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将激励我们不忘初心，迎难而上，奋力开创美好生活。
2: 1948年秋至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势如破竹，全国解放曙光出现。1949年1月闽浙赣省委发出关于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闽浙赣展开武装斗争紧急任务决定传达大纲。同年2月，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在大洋成立，游击队主动出击瓦解国民党基层政权，同时筹粮之前设立供应站，并策动敌军起义投诚32起，5200余人，有效削弱了敌人力量。中共莆田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二级调研员雷美莲：
4: 这一时期，闽中党组织领导区域最广，北起福州，南至厦门，近20个市县的广大地区，闽中支队经集训整编，所辖的游击武装力量正规编制约6000人，编外武装力量约20000人，是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中建制比较完善的一支武装队伍。
2: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入闽，闽中党组织和游击队重心转向支援主力作战。1949年8月，福州战役打响。8月17号，福州解放后，闽中游击队先后接管莆田、南安、惠安、永春、仙游、泉州等地。雷美莲：
4: 大洋闽中支队司令部在革命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赢得了闽中红旗不倒的战役。
2: 近年来，莆田对包含闽中支队司令部旧址在内的红色教育基地进行扩建，建设陈列馆、革命史诗碑园、纪念亭等设施，荣获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老区精神教育基地等荣誉。闽中支队司令部红色教育中心副主任阮慧敏：
5: 通过核心展馆优化升级、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持续发挥纪念园红色教育职能，在老区旧址上书写红色教育新篇章。
0: 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靠近。从云图来看，巴威云系旺盛，直径超过1000公里，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将以超强台风级别持续靠近我国。预计今天台风巴威将会靠近我国台湾东部海域，周五前后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最大可能于11号前后去向浙闽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台湾浙
6: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7: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5: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7: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7: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呢，开始我们呢还是要，从此时此刻正式的提醒您啊，周末这个台风势必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啊。那也是给大家做个提前的提示，如果大家想要这个在本周末有一些什么出行计划的话，
1: 还是暂且搁置，
0: 提前做准备
1: 啊
0: 啊，就比如说，如果你要出去，啊，那就早点出去
1: 啊
0: 啊，如果你要回来，
1: 提早出发，晚一点回来，
0: 你就早点回来，
1: 就避开周末啊，大家尽量不要在周末这个风大雨大的时候出行
0: 啊。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根据平潭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报，平潭今天呢是晴到多云，27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那明天呢也是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转东北风5到6级，夜里增强至阵风8级。
1: 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台风的影响在逼近了啊。
0: 明天开始啊。
1: 那么10号呢是多云，夜里有中到大雨，26到31度，沿海东北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增强至阵风12到14级。
0: 目前这个台风八威的路径啊，依然是有一些扑朔迷离。但是呢，随着这个登陆时间越来越靠近，它的登陆的准确位置也会越来越精准。大家呢还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面对这次台风，这大家都在说，它的影响范围非常的大，它直径已经超过1800公里了。你说什么什么，就比这个东三省的这个面这直径都大，面积都大了啊！
1: 就这个，对，这个距离可以说，那你咱从这儿啊，就从咱平潭，到漠河，你知道那个直线距离也才3900多公里
0: 啊？对，你想基本上这快覆盖咱们
1: 半个中国、
0: 这个、半个国土了，就这么大了啊！所以说，但不是说这个台风一定会把我们罩住，只是说它的这个外围环系啊，加上这个核心云团啊，它确实是有这么大，我们给大家打这个预防针呢，也是希望大家不要觉得

0: 这个大家常年经历台风
1: 啊，
0: 这个
1: 我们都见得多了。
0: 我们说的这个雷声大，大家觉得雨点小，它不太一样啊，这
1: 要重视起来啊。
0: 哎，是。好的，那给大家听两首歌啊。今天呢，这民谣专场啊，
1: 好，
0: 马迪的《南山南》，
1: 还有赵雷的《我记得》。

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新生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1: 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0: 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
1: 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0: 国防部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1: 来关注社会万象。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
0: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
1: 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1: 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0: 证监会近日查明，安某男，网名南京路宝宝总，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1: 近日，网络上出现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不实信息，中国足协发文回应。
0: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蒙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
1: 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记录，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
0: 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局地特大暴雨。
1: 2026年暑期期间，云南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

0: 百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FM98.0。
15: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6: 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17: 到底是什么风？
18: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1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横州呢近日遭遇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那7月7号呢，有多名网友发帖说这个横州云表镇有蛇场被淹没了，疑似有毒蛇逃出。